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这首《咏雪》很多小朋友都会，作者是清朝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郑板桥出身穷苦，但天资奇绝，自幼读书聪颖，却屡试不中，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好不容易当上个七品知县，又因为为人正直，不阿权贵，被罢官回家，只能在扬州作画卖画为生。某个大雪纷飞日，穷困潦倒的郑板桥出门去拜访朋友，正遇到一群读书人在赏雪吟诗。他们见郑板桥穿着粗布衣裳，以为他不懂作诗，哪知郑板桥不动声色地吟出了这首《咏雪》：广袤天地，大雪纷飞之中，衣剪寒梅傲立雪中，斗寒吐炎。雪花融入梅花，人也融入其中。郑板桥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意思是兰花四季都不凋谢，竹子节节都是骨气，石头万古不变，就如同自己一般。因此他一生只画兰竹石，他不画雪，但却写过好几首关于雪的诗，除了《咏雪》，还有一首《山中雪后》，也是人雪梅花交融的场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清晨起来刚一开门，看到山头已被一场大雪覆盖，此时天空已放晴，初升太阳的光芒透过淡淡的白云也变得寒冷了。岩流未滴梅花动，一种清孤不等闲。房檐的积雪尚未开始融化，院落的梅花枝条仍然凝冻着，这样一种清冷孤寂的气氛多么不寻常。郑板桥在这安静雪白的世界里想到了什么呢？他三岁时母亲去世，十四岁时继母去世，三十岁时父亲去世，不到四十，妻子和儿子也相继离开，只剩他孤身一人。不想待在混沌的官场，只好清白离场，又卖起了画。是清冷，但仍然澄澈吧。这也许是郑板桥的豁达。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4: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 要是坚持收听超过五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5: 看我，看我，我投票了！
6: 他是乱跳，他是乱跳，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7: 我是热球，赶快来投票的。
0: 每天早上7:30，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们心目当中谁是八九三长得最好看的主持人，是不是乐哈哈？
1: 陈二伟来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我投乐哈哈。
0: 必须得是，你看天乐老师羡慕嫉妒恨到那个话筒完全爆音了，你再说一遍，我投
1: 天乐。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我是天乐。
0: 刚才问大家你们都搞些什么运动啊？佳佳同学说，我就是跳尊巴呀，后面那个是什么？
1: 乐乐 pop。
0: 这是什么运动啊？
1: 乐乐 pop 让我很快乐。
0: 他真的，他搞运动已经搞出多巴胺来了，
1: 应该是跳舞吧，这种类型的是吧？啊，还有辉哥说慢跑一小时，
0: 慢
1: 跑一小时
0: 多慢？
1: Dobby 说我一般打两小时的乒乓球，两小时的乒乓球哦。
0: 东方姑娘说我搞了两天的哑铃跟练，每次20分钟，今儿彻底感冒了，喉咙发炎又干又痛，那就歇着。
1: 是，
0: 就是咱们这个我觉得养生来说就是保持自己的元气。其实咱俩说话就是比较伤元气的，
1: 是。
0: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和天乐要进行这个养生的这个主持，
1: 沉浸式的，对，沉浸式的也是。
0: 三不三的出去喝点水啊什么？
1: 是是是，我以前看中医的时候，那个中医跟我说，你们早上说话费气呀，知道吗？气血从哪来？你们早上全耗光了，你们要去补气呀。
0: 那天乐老师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对吧？不想女朋友，这所有的气血都拿来上班了。哎呦，多可怜呐，这孩子！
1: 不要往我身上引啊，我跟你说。
0: 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其实我觉得从情感上来说，人就真的挺不容易的，是吧？早上起来之后想要什么？想要自由啊！上午工作了想要发财，中午吃完饭之后我想要平静，下午喝了咖啡想要自我实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要爱和忠诚。你说一个人啊，一天当中他想获得这么多，人类当中就是最难的，这个最本质的最难得的要素，是不是很难？
1: 是很难，
0: 是很难。你看我一般早上起来特别想要自由，你们应该为什么我要去上早班？
1: 一天要的还挺多，感觉
0: 挺多。然后那睡前呢还要感慨一下，哎呀，人生不过是朝花夕拾，哎呀，这一辈子对吧，转眼即逝，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这个时候又想要音乐和文学了，是吧？有时候运动的时候让自己多分泌一些快乐的因子真的是还是很必要的。
1: 是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测试一下眼力好不好？
1: 好
0: 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眼力劲儿。
1: 眼力劲其实就是测试一下眼力。
0: 对，测试一下眼力。你有眼力劲的人早就开始发弹幕了，是啊，我们在一路领先这个节目里既得到了音乐又得到了爱和忠诚还得到了自由，是不是？
1: 从早到晚的那些想要的我们都在一路领先得到了。
0: 没看着一个人发，没看着啊。
1: 没眼力劲儿啊。
0: 那我们怎么测试一下自己的眼力呢？
1: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一个关键词，两个字，叫做找猫。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好不好？来，回复找猫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公众号当中回复，你们去看一看这张图当中有一只猫，它在哪里，
0: 它在哪个位置。看看谁能找着，就有副驾驶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副驾驶炫耀帖，就没有副驾驶的你就不要玩这种游戏了，开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往前看啊。
1: 是是是啊。

0: 您有车后座的也可以看啊，后座的也可以看，
1: 是
0: 回复找猫这两个字来看一看。
1: 玄之又玄同学显然是车上满满一车人，第一时间发来找猫啊，给我们发，他给我们发了好多消息，我们都没有看着。
0: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医感觉有这个有一个话术啊，就是虚，人气虚啊，什么体虚啊。
1: 啊，对，有的时候虚就是真的虚，
0: 虚是真虚，确实是
1: 啊，气血不旺嘛，是吧？
0: 你分阳虚和阴虚，
1: 对
0: 啊，这个我是知道的，
1: 专业了，先那个什么，你有点什么，就是身上有水，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湿气，
1: 湿气，这个可能就是话术了吧？
0: 那个一般都是按摩店的人跟你说的啊，
1: 哎、
0: 你身上有湿气，我们要祛湿，给你刮一个痧，还是拔个罐呢？
1: 最近啊，还上了一个艾灸的套餐，你看，哎呀，你的怎么回事啊？你多大年纪啊？这个皮肤啊，现在这么干的，哎呀，哎，我们最近有一个那个保湿套装，要不要试一下？哎呀，头发好油啊！你这个头发，我们最近有个洗发水啊。这个玄之又玄刚才还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说怎么念一段话，让那段话是比较
0: 顺畅的，
1: 顺畅的啊。
0: 是，
1: 在这儿
0: 啊，
1: 他说。怎么念出来才顺口？公司会对公司负责的人负责。刚才我跟天乐两个人看了一下，我们觉得你这句话呢，中间少了一个字儿，应该是公司会对公司负责的人负责。
0: 就是
1: 两个对，
0: 对公司负责的人，我们公司会负责的。
1: 对，他应该要有两个对，所以才变成了这句话，他有一点难念。
0: 他在考验我们主持人的断句能力。
1: 对，
0: 公司会对公司负责的人负责，应该是这个意思。玄之又玄，你是不是想说这个意思，还是说你觉得应该是别的意思啊？
1: 对，如果少一个对的话呢，这句话可能略微有一点不太通顺啊。
0: 对，好，回复找猫的朋友特别多啊，现在赶紧回复起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有朋友说这么简单吗？还用找吗？
1: 这不就在垃圾桶后面吗？
0: 哎，不要这么看，你仔细看哦，仔细看哦，
1: 仔细看也是在垃圾桶旁边啊，还要怎么仔细？哇，你们是啥眼神啊？我的妈耶！我是一点没看着哎，
0: 是不是有两个垃圾桶啊？
1: 没有啊，只有一个垃圾桶，
0: 这是啥？
1: 有两个垃圾桶哦，对，好，我们的难度升级了，是在前面那后面，人家那个后面是米缸吧？就一个垃圾桶。天乐，你是怎样的猪队友啊？
0: 你才是猪队友，你大早一大早就把答案送出去了，真的是，你都不让人家多猜一下，都回复一下。
1: 这猜啥？这就秒一秒秒答，大家看到就秒答。
0: 真的吗？你们真的是觉得在垃圾桶后面吗？
1: 是在垃圾，是啊。张老板甚至还给你画了一个那个圈儿。大家首先找到垃圾桶啊，然后垃圾桶后面有一个猫，它应该是白色的。这个是正确答案了，好不好？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你们是在互联网冲浪的时候看过这张图是不是？啊，是还是说，就摸着良心说好不好？大家
0: 哎，碧海蓝天有不同的答案。碧海蓝天发来的消息说在冰箱上，
1: 他就是胡乱一发。
0: 冰箱上，你看一下。
1: 他是说冰箱的那个罐子那个后头这个地方吗？
0: 是不是？
1: 是这儿吗？这是猫吗？有几只啊？你这里头？
0: 你就几只。
1: 天乐老师题目太容易了，
0: 太容易了吗？你们都觉得是找猫的这个题目是在垃圾桶的后面是吗？
1: 垃圾桶后头是吗？眼神这么好吗？我的妈呀！
0: 找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不要在视频号回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在我们的公众号，新来的朋友，大家就是拿出你发财的大手，在我们公众号上关注一下，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下次咱们来湖南玩的时候，咱湖南也算是有自己人了，对不对？你说我跟那个湖南电台的主持人熟。我有他公众号，是不是？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添加关注。
0: 然后玄之又玄说，我看了半天，以为是面包桌子下面，冰箱的倒影，看上去其实也挺像一只猫的。你看那个冰箱上面的那只倒影，看见没？像吧？
1: 杯弓蛇影吗？就是这个意思吧，像，然后自己吓自己。他其实正确答案就是在垃圾桶后头啊。
0: 对，
1: 好，
0: 找到那只垃圾桶后面的小猫啊。
1: 大家做好准备啊，我们马上要开始聊一下昨天下午 A 股三大指数翻绿的消息。 在昨天午后 A 股三大指数下挫翻绿啊，这是因为早上呢它涨了一点，周末呢有很多利好出来啊，大家都很期待啊昨天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到了午后呢这个指数确实不是特别好看，创业板指呢一度

0: 涨幅超过3.5%，沪指、深成指一度涨幅超过1.8%，但是截至到13:55，昨天下午的1:55，科创50指数跳水，跌幅近3%。此前呢，一度涨幅近3.5%，午后电子特气概念持续下挫，年内涨幅超近397%的中船特气20厘米跌停，最新市值报1063亿。此前和远气体还有浩华科技都跌停了，昨天科技股跌的还是比较惨的，金鸿气体、华特气体还有正帆科技跌幅都超过10%，半导体概念下挫，元杰科技大跌近19%，多股的跌幅超过10%。但是昨天有消息说啊，昨天下午2:30国家队进场了，所以今天看一下具体的表现啊。
1: 来看一下7月19号晚上，两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同时宣布了坚定看好中国资本的市场，增持 A 股。
0: 是的，昨天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给大家讲过这个消息了，所以呢，因为是在7月19号晚上，也是在周末突发的，所以在礼拜一的早晨，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还是有比较好的预期，但是昨天下午呢，还是翻绿了。看一下今天的表现啊，
1: 来看一下7月20号开始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上线了12306车票预约购票的功能，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至17天的车票，系统呢于开车前20天至16天来兑现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实现常态化预约。
0: 2026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夜间平均睡眠时长为6.97小时，较上一年增加了7分钟，平均入睡时间是12:10晚上的0:10啊，比上一年提前了8分钟。平均叫醒时间为七点二十七分，和上一年相比呢，整体呈现出了早睡早起的趋势。这个7:27起来是为了听7:30的一路领先是吧？
1: 当然是这样的。
0: 与此同时，夜间清醒次数和清醒时长有所增加，分别是1.52次和17分钟，分别增加了0.12次和2.18分钟。你们有没有睡到中间突然清醒的时候？
1: 是啊，一清醒了之后再一睡，睡不着了
0: 你就是这样
1: 啊。我是这样的
0: 啊，如果持续的话，那需要去看一下睡眠科啊。
1: 中国人成早睡早起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平均睡眠时长是6.97小时啊。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有记者调查曝光了网红古法护肤产品违规的这个问题。相关的膏体呢，以未收录净化妆品的未收录进这个化妆品原料目标的猪油作为基底，缺少全套的安全评估，企业违规将护肤品的备案为保健外用品，逃避监管，易造成皮肤损伤，提醒消费者一定要谨慎购买啊。
0: 原料是猪油啊，它是不合规的啊。
1: 是那个网红的古法面膜，大家注意一下啊。
0: 是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之后呢，双方球员在赛后爆发了肢体冲突，焦点集中在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对西班牙小将加维的连续推搡和击打动作，赛后红牌、舆论声讨和对阿根廷输球又输人的这个批评呢，迅速占据了热搜。现场视频显示，帕雷德斯在中场哨响之后情绪失控，先锁喉埃里克加西亚，又抱摔加维，最终呢被主裁判补发了红牌。那本届世界杯呢，阿根廷8场比赛一共吃到了14张黄牌，登顶世界杯黄牌榜。队伍总犯规次数达到了107次，是本届杯赛之最。更令人诟病的是，在西班牙捧杯罗德里领取了赛事金球奖的环节，阿根廷全队呢竟然集体背过身，拒绝见证对手的荣耀时刻，就是小里小气的还是啊。
1: 来看一下下一届2030年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迎来100岁的生日。那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3国联合举办。为了纪念世界杯的100年啊，南美3国阿根廷、乌拉圭还有巴拉圭将各自举办一场揭幕战。在时差方面呢，西班牙比北京是晚6小时，它是夏令时啊。
0: 是的，
1: 夏令时。那葡萄牙和摩洛哥呢，均比北京晚7小时。所以看情况，又是需要国内的观众熬夜看球的一届世界杯了。
0: 这个7月18号动画电影《八仙》上映，截止到7月20号的10:27，票房达到2.77亿，首日票房达到了8251.7万。这个片子呢，猫眼评分达到了9.7，淘票票评分9.6，豆�瓣评分也有8.3，超80%的观众给出了4星和5星的好评啊，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看啊。
1: 是的啊，是一个动画片《八仙》啊，和最近的是口碑票房都还不错。
0: 是的，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1: 来看一下，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白天到晚上向西向北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其他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其中永州、郴州、 是有暴雨的，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西北33到35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0: 来看一下长沙的具体天气情况。
1: 今天长沙是24到31度，雷阵雨的天气。
0: 明天
1: 是25到30度，中雨转雷阵雨。后天26到32度，小雨转晴。到了星期五是25到34度。
0: 啊，最近呢，我们家孩子的初中的班主任，在泰国玩耍
1: 啊，
0: 发了满屏的照片。
1: 嗯，
0: 哎呀，又是吃，又是喝，又是玩。高高兴兴，色彩非常的明亮啊，就是发现去泰国玩，他拍出那个照片的颜色啊，就是很漂亮，很丰富。然后他发的那个朋友圈是这么发的，哎呀，没有想象中热啦。现在最热的是长沙，是吧？去泰国之后发现很舒适，很舒适。
1: 其实还好，真的还好。因为
0: 这次是8月18号带大家去啊。
1: 对，我们这次是8月18号到23号，6天5晚的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去。当然，家长也是可以有一个家长团，
0: 对
1: 啊，去伴随着孩子一起去的。但是玩的是不一样的，孩子是交给我们，然后呢，家长可以玩家长的。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赶紧啊！今天我们这一周是最后的报名的期限了。
0: 今天是礼拜二了。
1: 今天礼拜二了，回复泰国这两个字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进群之后，来添加我们的私信来进行了解和报名。
0: 是的，
1: 是这样的。8月18号开始呢，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暑期的泰国啊，跟我们这边比啊，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热，
0: 没有特别热。哎，那是不是8月18号你就带队走了呀？去6天，
1: 有可能啊。
0: 哦，有可能。哎，那我那个时候请年假，大家就知道，哎，这个节目放歌。
1: 没一个人主持，
0: 哎，
1: 我们请我们的 AI 来主持啊。
0: 是啊，这个多好呀。
1: 是的呀。
0: 是不是让大家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刚突然想起这个事儿啊。
1: 然后呢，我们的6天5晚会沿着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足迹走进泰国，进入到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我们会去到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展开参观和研学，也会在曼谷的皇家理工大学来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并且我们是升级了，颁发了湖南广电和泰方的6大权威证书。
0: 哎呦，这谁顶得住？这谁顶得住？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啊，进群了解。因为关于这个吃住行，它会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啊。家长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直接进群来问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
1: 直接扫码入群，然后我在群里面，你可以添加一下主持人天乐的这个私人微信，也可以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啊。
0: 对，这个找猫啊，大家直接发找猫过来，找不着的也没事儿。你看碧海蓝天就很能够自己自洽，哼，没找着，它躲起来了。你看是不是自洽的？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
1: 它确实是躲起来了呀。
0: 对。它在垃圾桶后头啊。大家首先找到那个垃圾桶，垃圾桶前头是一个救生圈吧，这是一个。
1: 是
0: 救生圈吧？
1: 是一个猫窝吧？
0: 啊，那是啊，我以为是个救生圈啊。猫窝啊，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个猫窝，挺像的。
0: Just like 救生圈呢。
1: 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冰箱的倒影真的很像一只猫，哎。
0: 但是它不是啊。希望同学们正视正确答案，好吧，就在垃圾桶的后头。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跟大家来唱一首很嗨的歌曲，3天3夜啊。到时候我们带大家去泰国玩的时候，可能很多小朋友就会非常的嗨。
1: 对，因为他们做完的这个国际展演之后呢，会有3到4天的时间，我们的团队会带队去。带他们去到曼谷，还有芭提雅，
0: 是的，
1: 去敞开着玩
0: 啊，巧克力小镇啊，射击啊，喂鳄鱼啊，是吧？看那种大标本的蟒蛇呀，
1: 哎呦，
0: 我的妈呀，这个，哎呦，这谁顶得住？这谁顶？还有猛猛吃啊，吃各种水果呀，
1: 还要去体验泰拳，
0: 对，
1: 还有庄园的水果大餐，还有电音泼水节等等，项目安排的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然后呢，游览的线路也是比较全面的，包括曼谷的大皇宫啊、湄南河呀、都是不会错过的。
0: 是
1: 这些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回复泰国两个字来，哎呦，这是。
0: 天老师无语了，好吧，这个8月18号出发是。8到16岁的小朋友啊，
1: 8到16岁的小朋友，大人是可以跟随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跟随啊。
0: 是的，我们今天要唱3天3夜这首歌，请大家在2分钟之后给我们 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做好准备。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0: 要唱三天三夜啊。嗯，
1: 我都不敢吱声，我跟你说。
0: 怎么了？你怕啥呀你？
1: 这个歌吧，就是它特别的需要气血。我们早班的人气血都不是特别的足，我觉得啊。
0: 就是到时候我们也需要再喝点什么枸杞原浆啊，但是我也看说这个什么原浆什么的都少喝，
1: 嗯，
0: 说里面糖放的贼多
1: 哦。哎呀，
0: 你就直接嚼枸杞就行了。
1: 喝黑枸杞，黑枸杞啊。嗯，
0: 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好吧。这个后台呢找猫的朋友特别多，
1: 嗯，
0: 这么多人都有副驾驶啊，你们得气死天乐啊，他一个人单独开车。只有天乐才是目前就是升级版，
1: 不要引战再到我这儿来了。我就
0: 升级版百度的最佳试用者。
1: 嗯，
0: 亲爱的，我是你的小小什么小小度是吧？你一个人开车寂寞吗？
1: 我使用的频率非常的高，在这个车里面叫小度啊，叫小爱啊，叫 Siri 啊，我就特别多，
0: 是吧？然后他就会说，嗯，你是一个人开车吗？你需要我的陪伴吗？我跟你聊聊天吗？想了解最近股市的行情吗？我给你把最近的新闻都找出来。
1: 你这么想起来的话，我车里其实也挺热闹的。
0: 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不要再纠结猫了，能不能看看同冠同博今天怎么样了，是股票吗？
1: 这是同冠同博是什么东西？
0: 我们没买过。
1: 看起来又像文物又像股票的样子。
0: 又像贵金属，你这个是哪一个哪一边啊？
1: 哦，
0: 我们这边只看纳斯达克指数啊。好，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1: 啊，发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记得我们唱三天三夜啊。
0: 对，嗯，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联系我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亲爱的朋友们，
3: 准备好了吗？
2: 不要坐在那里，起来嗨！
3: 确定是男生版吗？
2: 男生，男生。
3: 这确定唱得上去吗？
2: 他是个男生。

0: 我们何苦呢？
1: 我没想到这么高。田老师，你可以挑战一下，走出你的舒适区。
0: 我刚还没有走出吗？

0: 你知道现在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最让人觉得冷漠和难过、心酸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上面写着找猫。你唱成这样，对方置之不理。
1: 一开始就沦陷了，确实是。
0: 不是找猫，是泰国。8:34，泛泛之辈发过来的。
1: 哦，回复泰国，没有其他的言语了。
0: 扎兔子说：“天哥一开场就沦陷了。
1: 嗯”啊，我是天乐，不是乐天啊。嗯、
0: 乐天刚张嘴就直接破音
1: ，
0: 直接破音。嗯、哦、嗯。三更半夜，鬼都被你们吓跑。熊姐真的很讨厌，她每次来都是批评我们。她上一个留言是：天乐，你这样唱会没有爱情。
1: 嗯、
0: 再上一个是：真吵。你们如果演唱会不卖票的话，跟我没有关系哦。谁要去听你们这样的演唱？
1: 还有朋友说：嘉乐嗨起来，嘉乐，嘉乐是谁？我想问一下。嘉乐是谁？我
0: 只听说过嘉宝。嘉乐是谁啊？
1: 嘉乐真不知道是谁啊？
0: 真的吗？你都不能选一个有名的品牌让他蹭一下吗？
1: 啊、哦，刚刚说唱的稀碎啊，招财的猫说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做到每天这么有精气神的，我们有吗？想问一下。
0: 嗯，还好吧，就是癫嘛。唱歌的朋友有吗？
1: 有吗？
0: 老师评价我们，
1: 你们可以，
0: 熊姐你来唱一个，
1: 你们今天可以自己来试一下那个调好不好？
0: 四哥说你们这样搞半天半夜就没聊。
1: 回复我来唱，回复我来唱，你们自己唱一下好不好？
0: 四哥还挺心疼我们的，
1: 是，
0: 这走的是细水长流的路线
1: 啊，怎么回事啊？突然一下子。嗯坚持不了
0: 对、嗯、还行吧。我特别就是我这个歌呢，为了照顾天乐老师还特别找了一个男生的版本。
1: 你照顾我？你是照顾吗？你是厌恶吧？
0: 我也没想到歌玉森他调这么高，我都不记得了。
1: 哦，
0: 我想哎，这个有男生版肯定是唱男生版啊，不要给搭档那么大压力。就
1: 我觉得当年的一些英宗啊还是特别能打的，是不是？梁石头说真的是这个世界没有你们在乎的人了吗？
0: 也没有了，就是大家图个开心，而且其实咱俩就是

0: 如果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咱俩还可以哦。听了老师，你觉得呢？
1: 我为了节目效果需要牺牲这么大吗？需要吗？我
0: 今天有人唱吗？
1: 啊，
0: 没有哎，
1: 没有，
0: 没有
1: 哎，这才是最打脸的好吗？这才是最崩溃的。
0: 咱们这节目里讲过很多次了，你得考上清华才说清华，哎，一般，对吧？
2: 对，
0: 你只能唱了，你才能说咱俩唱的，就是这个世界没有我们在乎的人了。
1: 对，
0: 当天晚上扛着绿皮火车就去月球了，
1: 这
0: 种话是不是？
1: 你不能只去过清华的食堂就说整个清华不好。
0: 有人唱吗？
1: 有人吗？我们再问一遍。没有的话，我们先说一个口播，然后待会儿再问一遍。那个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有歌唱的这个课程，可以来参加一下啊。
0: 中老年大学真的可以，我们退休的同事都在中老年大学。
1: 是啊，有声乐的课程。
0: 嗯，
1: 我们唱完了说谁来呀？那个
0: 画国画、
1: 书画，还有走秀、
0: 嗯、
1: 舞蹈、AI 实用技能的课程，还有热门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0: 嗯、
1: 啊！不忙的时候，你抽空来上上课，既能够掌握数字化的硬核技术能力，又能够发展自己的这个爱好，放松身心，放松身心，低成本的实现自我提升、
0: 嗯。
1: 所以呢，想要了解我们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这个课程的话，大家可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来回复"上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现在我们是有河东和河西两个校区的，所以你住哪边，你都不用上课特别的奔波啊。
0: 是的，
1: 有40多门课程。
0: 大家就是关注了湖南电台的公众号，然后您放上学之后，您可以具体去查询它的这个在河西的校址啊，在河东是在哪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单独去查，好吧？
1: 对对对，你如果是，在893的公众号回复是没有弹出的，
0: 嗯、没有对，没有的，
1: 你只能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上学"才可以，好不好？
0: 是的，嗯，常同学说你俩确实有点颠，我听隔壁台都快睡着了，还是你俩提神。哎，你这个就很讨厌，你不仅在外面有别的主持人，你还当着我们的面说。
3: Oh my god， 你想到我吗？
1: 人家是一种夸奖了，人家是一种夸奖，而且
3: 你的品味
1: 不是。
0: 品味配不上我，你真的在这我们的节目里直接说。
1: 他说了呀，他说你俩确实提神，那个台还不是隔壁台啊、是离我们还有点远的台，
0: 旁边台
1: 啊、旁边的、哦、嗯，对对对，嗯。
0: 那个潇湘说，你们俩终于把早饭都赶跑了吧？都是是是，没有人敢唱，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只敢骂我们。
1: 文亮同学说，张老板适合来一个，
0: 嗯、
1: 张老板来一个，你听到了吗？张老板，
0: 张老板来吗？这个有点像职场开会啊，就是没在的那个就被提名了。
1: 嗯嗯 ，Dobby 说当时张伟唱的那一版其实还是非常惊艳的。
0: 对，哎呀，你还是听过很多歌啊。
1: 嗯
0: 嗯。半眠选手唱歌路上主打一起入坑，唱啊，来一个，来一个，加乐嗨起来，
1: 加乐
0: ，天乐啊，是没有人唱是吗？
1: 你看，你说你选歌今天多失败吗？你还特别为我照顾我，选一个男生的版本，我谢谢你哦，真的。
0: 好吧，那我们，嗯，
1: 就这么放弃了吗？大家都这么放弃了吗？回复我来唱的朋友还是有的呀，发语音信息没那么及时，是不是、
0: 哦？
1: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念条口播，待会儿再问一下。哎，
0: 是真的没有一个哎，
1: 嗯，
0: 万众瞩目。
1: 芒果陪诊，你们想了解一下吗？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因为三伏天啊，确实是比较热，气温开始飙升，老人家跑医院真的非常的辛苦，
0: 是
1: 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清凉的护航的、我念错行了，不好意思。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告诉大家，湖南的听众有个好消息啊，就是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了三伏清凉护航公益的活动。
0: 是，
1: 只要家里的老人满60周岁以上，都可以来免费的申领2.5小时，也就是2.5小时的这个专属的陪诊服务。
0: 对，
1: 全程是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但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
0: 是的、嗯，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芒果陪诊的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嗯，这个的确是给家人带来一些方便
0: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有时候也需要，就是像大医院的话，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在哪里、
1: 有时候自己
0: 问，
1: 有时候自己磕磕碰碰摔了，有时候自己又走不了路啊，其实还是需要有人帮助的。
0: 嗯，
1: 还有人唱吗？我想问一下。
0: 冬日可爱说，感谢为艺术献身的两位年轻的艺术家，怎么给你们申请终身艺术成就奖呢？哎，这个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啊。

0: 该做的。听你们真的太开心了，我笑的皱纹都深了。哎，不要随便甩锅啊，皱纹深，
1: 皱纹有没有可能是你本来就很深？
0: 年纪来了是这样的，不要到时候说是我们节目造成的，这个就不好了。冬日可爱，我们这没有一天放过他的。
1: 我们听一下啊，听一下大家的演唱
0: 啊，真的还有人吗？
1: 张老板来了，
0: 啊、张老板来了，哦好。
2: 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高呼不要停歇。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我小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篇文章，叫做《半夜鸡叫》，是吧？
1: 不是，等一会儿，
0: 嗯，
1: 我们好不容易来一个人，就不要批评了吧。
0: 啊啊啊大家上班啊，他确实拿出了自己十足的精力。
1: 好不容易来一个来唱的，啊、我们就表扬一下，可不可以？唱挺好的，张老板。
0: 特别好，张老板。
1: 这唱特别好，就是有史以来的，让我们觉得就是特别好，就
0: 长沙都唱醒了。
1: 我都没有听够，十一秒钟太短了。
0: 对，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宝藏选手啊、
1: 嗯？
0: 哎呀，我们到底是何德何能拥有这样的粉丝呢？又会做菜，又会唱歌。
1: 你那个长沙唱醒了，还是有点夸张啊。
0: 哎呦，我本来都觉得就是比较疲态了，一听张老板唱，我整个人焕发了新生，我的妈呀。
1: 不知道歌词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没有音乐没法唱啊？是吗？让我们再来一遍吗？没有音乐你确定吗？桑晒同学、
0: 哦、桑晒同学，我们可以给你安排音乐，你这个真的我们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来了。其实我刚才想，要是有快乐车坐上八八八，我就喊哎。
1: 哎呀，来来，给点，给个音调，给个音调，来，给个音调，啊、没有了是吧？
0: 没有。
1: 不，一点点不会疲倦，就这个调，好不好？嗯，
0: 一点的。
1: 我就要再跳三天三夜，就这个调，我们也不起高了。
0: 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
1: 嗯，
0: 耶。
1: 我们就收敛一点唱，我们不起高了，好不好？再起高没人来。没人来
0: 完全的不，我们何必要强求呢？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经典的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1: 经典的新闻，你说一说。
0: 你知道什么叫经典新闻吗？
1: 嗯，
0: 就这个新闻，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看过了。
1: 嗯，
0: 但是他每隔两年都能拿出来再说一次
1: 啊？是什么呢？
0: 每次拿出来说的时候，都可以再忽悠新一波的人，不叫忽悠，就是他都能让新一波没有看过的人说啊、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哦，
0: 这个新闻就是我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上曾经看过。感到口渴时再喝水就晚了，
1: 这是养生趣闻啊，养生趣闻。
0: 这个新闻真是特别的好，我跟你讲，它真的每隔两年就能拿出来再用一次、
1: 嗯、
0: 每隔两年就能拿出来再用一次、当你觉得没有新闻可以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用一次，
1: 反正讲了之后也跟新的一样、
0: 嗯、对对对、啊就是、
1: 口渴口渴其实它这个信号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
0: 嗯、
1: 成年人感到口渴的时候体内已经丢失了大概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了，
0: 是
1: 占体重的1%到2%了。
0: 嗯，
1: 嗯，所以
0: 越是口渴喝水越要慢，
1: 嗯，
0: 应该匀速小量间断的补水，一口一口慢慢喝啊，不要一口喝成胖子，
1: 是
0: 啊，每次呢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觉得不够解渴，过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科学的喝法是定时少量多次。此外呢，在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白开水解渴，可能会导致低钾血症。正常情况之下呢，在大量出汗的时候，钾的排出量会明显的增加，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喝点什么呢？淡盐水，
1: 嗯，
0: 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啊，这都是我初中的时候学过的内容。
1: 对，因为钾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你的心跳跳动，还有你的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等等这些生理功能，都需要正常的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所以我们必须要喝啊，这种血清钾浓度为3.5。正常的血清钾浓度为3.5到5.5毫摩尔每升，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人就会出现这种松弛啊、瘫痪啊、嗯、等等这些症状。
0: 所以你可以在1升白开水当中加入0.15克的盐，使这个水有微微的咸味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选择天然矿物质水和运动饮料，真是特别好的新闻。每隔两年播一回，而且一播能播3分钟，
1: 嗯，
0: 特别好。
1: 好，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位，听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把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

0: 会飞，也不会拒绝。
1: 嗯，
2: 嗯，
3: 是哦。
2: 他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唱下去了啊、嗯！
3: 好吧，谢谢谢谢我们的 Dobby 同学，谢谢我们的张老板，张老板发信息过来说打破一下你们的尴尬，
2: 嗯、
3: 谢谢谢谢大家这么心疼我们。
2: 是的，
3: 嗯、
2: 那我们就结束吧，好不好？
3: 结束了，
2: 我们也不硬凹了。
3: 哦、对对对，
2: 嗯
3: 嗯。大家也可以在车里自己嗨一下，好不好？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3: 朋友们，别人家孩子来了。第37届国际中学生的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闭幕，中国队4名选手全部夺得金牌，其中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学子斩获了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三。哦，
4: 恭喜恭喜恭喜湖南师大，这个师大附中的这个成绩，
3: 师大附中，对，
4: 确实是要非常亮眼啊。
3: 是的，也顺便恭喜一下湖南师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不为什么，就是顺便恭喜了吧。
4: 啊我的天哪，来看一下7月20号到21号湖南本科批的集中投档录取通知书的邮寄量是暴涨了。
3: 是的，
4: 湖南邮政开通了一个专属的绿色通道，专人专区处理，统一的 EMS 封装，全程监控扫码溯源，降低丢件错发风险。签收记得备好身份证啊、准考证，本人不再需要带领的话，代收人的证件也一定要进行核验，
3: 对，
4: 避免无法顺利拿到通知书这样的情况出现。
3: 请湖南考生注意啊，本科录取的通知书投递的高峰来了，一定要时刻关注啊，你的手机上应该会有信息的，好吧？
4: 对对，
3: 今年夏天呢，长沙水果市场的行情反差非常的明显，榴莲的货源充足，社群特惠价低到了每斤16.8，熟度偏高的特价果仅每斤12.8，受到果树小年这个年减产的影响呢，贵味荔枝的售价攀升到了每斤26.8，今年的荔枝稍微有点贵，去年同期呢每斤只有12.9，那么往年的丰产季最低的价格只有每斤5块钱。
4: 来继续关注一下，2026家电国补已经落户到湖南了，线上京东 APP 来搜一下湖南国补，就可以领取这个以旧换新的补贴的换新家电的券。那7月25号呢，京东国补下乡闭店内购会也开启了，湖南门店也是同步了参与，全场是一口价。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对应的小程序，都就能抢到入场的 VIP 票。城乡啊，这个居民买家电3C 产品均可以享受补贴的优惠。
3: 持续高温也催热了夜间出游，长沙动物园、潼关窑、方特、靖港古镇等推出了戏水、光影秀、飞衣打铁花和古风演绎，益阳的各大景区也上线了电音灯会特惠的这个学生票，夜间游玩呢又有消暑又有趣味啊，出去走一走比在家里刷手机要强太多了。
4: 即日起到8月31号，湖南省博物馆晚间开放到8:30，新增5000个夜间预约的门票，那游客呢可以提前7天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来预约夜场参观。岳阳市的博物馆延长到晚上8点，配套公益讲解与研学的体验，室内观展适宜夏日纳凉。
3: 央美的百幅馆藏素描展落地了长沙美伦美术馆，那么这个展呢是到9月20号，它是一个全程免费的展，展品分3大阶段梳理了近70年美院素描教学发展，汇集了历代学生的经典习作。这个展览呢还配套了素描沙龙、美育活动，不用远赴北京，咱们长沙本地的朋友、美术爱好者正在学习美术的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国内顶尖造型艺术，适合观展学习和打卡，尤其是比较专业的小朋友。 朋友啊。
4: 嗯嗯，南岳时光之城已经全面完成了升级了，在7月25号起呢，就可以免费的对外开放。夏日艺术季持续到8月30号，园区新增了餐饮、非遗手作、业余、亲子游乐等等这些多元的业态，采用的是主理人驻场的模式，常态化开展演出、手工体验，大人小孩都可以找到游玩的项目。夏日又多了一个新鲜休闲的好去处。
3: 湖南足协在7月19号通报了湘超球员资格举报，4项举报不成立，益阳一名球员社保违规被取消资格，湘潭4人户籍问题还在联合公安核查。那么常德2人因社保一次性补缴无缘参赛，郴州、湘潭其余的涉事球员各项举报均核查无效，结果呢关乎赛事的公平，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户籍问题后续的公示。
4: 嗯，这是湘超啊，湘超可能今年的湘超又要来了，大家很期待啊。世界杯完了之后就开始搞湘超了，
3: 是开始看湘超了。
4: 嗯、
3: 啊、
4: 嗯，
3: 一环接一环啊，生活真是丰富又多彩啊。
4: 啊，
3: 这个抓兔子说，我觉得恭喜湖南师大也是有理由的呀、
4: 嗯、
3: 咱们文静老师的母校是不是、
4: 哎、
3: 可以顺道恭喜恭喜，反正都已经说到湖南师大了嘛。
4: 嗯，
3: 好的，谢谢你们。梁石头说，你们切换状态真的好自然啊，前一秒还在软塌塌的，后一秒马上就元气满满了。
4: 我们哪里软塌塌了？
3: 我们一直都是元气满满的呀。
4: 是啊。
3: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做早间节目的时候，就快乐车族就很关心我们这个节目
4: 啊、哦，关心啊、哦，确实确定是关心、嗯、
3: 关心，提出了很多意见、
4: 哦、
3: 啊，其中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哦、我觉得你们主持人啊，这个词汇量太匮乏了，当一个人在播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只会嗯，你就不能有点别的词儿吗？这样的节目怎么能听下去呢？啊，我们中国语言博大精深，他在说话的时候你只会嗯，你就能嗯嗯嗯啊。后来就看完之后就心里有阴影嘛。
4: 嗯，
3: 后来那个旁边那个搭档在说话的时候就嗯哼，
4: 可以换点词儿啊。
3: 对耶，
4: 比如说
3: 谁说不是呢？
4: 谁说没错？
3: 没错，对的，我也这么认为。嗯哼，
4: 大家要求蛮高啊，蛮高的要求，
3: 要求蛮高。对，那在大家的这个监督和支持之下，我们也。嗯，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这两年的节目有没有进步，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点评，好不好？
4: 没错没错，
3: 不要再在后台发忙泰国和找猫了。
4: 嗯，
3: 可以跟主持人聊一聊心里话吗？
4: 是的是的。
3: 泰国我们8月18号带大家出发啊，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就是
4: 最后的报名期限了、
3: 报名期限了。
4: 是的是的，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过来。我们这次是一个高端的

0: 艺术展演啊，这个展演完了呢是我们是去到了那个泰国的顶尖学府当中进行展演，
1: 没错
0: 啊，我们有湖南广电的这个主持人随团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后，让孩子登台表演，中泰学子还有一个同台的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的代表来亲临现场，见证你们家孩子的首次国际舞台的表现，并且还要颁发湖南广电和泰方的六大权威证书。
1: 哦，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游玩路线，大家可还有少量的名额在招募，本周就要截止了，可以回复泰国进群之后私信我来进行详细了解。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762年10月22号，唐代诗人李白逝世。诗仙存世诗文1000多篇，最后一首诗叫《陵路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事，游扶桑兮挂石楣。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羲谁未出。李白很喜欢大鹏这个意象。年少时期的李白曾写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说着大鹏总有一天会和风飞起，直上9天云外。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大鹏，自由且有力量。但现实中，飞了一辈子的大鹏并没有借助到风力。年迈的李白缠绵于病榻，虚弱的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一只大鹏又飞到他眼前，这次他写下了“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大鹏展翅扶摇直上，神威震动四面八方，但不幸飞到中天受。

0: 错，翅膀折断，无力翱翔。李白在浩叹自己曾带着治国理政的梦想振臂而飞，受召离开家乡四川，降落在国都长安。但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被权贵们当写诗的工具，满腔热血被泼了冷水。后来又遇到安史之乱，他因站错队而受牵连被流放，一路跌跌撞撞，离自己的初心与梦想越来越远。一生壮志未酬，献己时日不多，后人得知传此，仲尼王羲谁未出。李白说，要是我的死讯传出去，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孔子已经去世，谁会为我伤心？这里用到了孔子弃陵的典故。传说麒麟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异兽，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猎获了一只麒麟，但当时没人认识它，反而认为这只怪兽是不祥的征兆，就赐给了下人。孔子看到了，掩面而泣。麒麟来不逢时，大受戏弄伤害，屈辱沦落至此，孔子十分感伤。李白是在说自己不像麒麟一样拥有孔子这样的知己。孔子已经死了，谁还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我这只大鹏的夭折而落泪呢？虽然余风积兮万世，我的精神作品可以影响后人万世，但如今我只能这样孤孤单单地离去了。李白也不是完全无人懂他，起码杜甫曾为他打抱不平，才会写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亲爱的早饭，欢迎继续回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我是乐哈楚源。
4: 大家的早上好，我是天乐。
3: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在高端酒店外面有很多的外百潮，在武汉三镇建成悄然城市。
4: 哎，我跟你讲，这个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3: 对，
4: 因为酒店里面的东西，有些酒店高端酒店里面的这种，宴会厅啊，或者说那种小厨房啊，
3: 是啊，
4: 做的食材真的很好吃，
3: 很好吃，摆盘也漂亮，价格也昂贵。
4: 平常我们很难有机会去酒店里面吃，但是有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街边真的在摆啊。
3: 现在呢，比方说啊，这是武汉的酒店啊，叫金桂园食神酒店，它有一个食神外摆超市，采用的是正餐后厨现炒热菜加超市自选加便民三餐的运营模式。这个菜品呢，涵盖了粉面、家常炒菜、卤味和粤式烧腊，还有北京烤鸭等200多款。大部分的菜品价格在1块钱到60块钱之间。哦，这个好便宜哦。兼顾日常简餐和特色风味。
4: 酒店的负责人也说到了，说外摆的模式是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试水的，因为复购率远超预期，今年的5月正式升级为了一个外摆超市，就是以前可能它是一个快闪店，
3: 是，
4: 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常规的一个超市了。
3: 因为确实人流量比较大，如今呢，平常的客流超过1000人，周末可以达到1500到1800人，新客占了一半，外摆的营收已经占到了酒店整体的30%。此前呢，手工啊，我想吃手工粉条包子，好像咱们长沙的包子里面很少有包粉丝、包粉条。
4: 武汉是有包粉条的，我记得有油角，武汉的油角里面就是包的粉条。然后这个手工粉条包子曾经创下了1天卖5000个的记录，有人建议买包子机提，
3: 就是买一个包子机。
4: 啊，买一个包子机提效啊，这个他但是负责人就拒绝了。
3: 外摆呢追求的是快和量，但是高端酒店的核心竞争力恰恰是手工现做不预制，所以他就说服了这个团队增派人手坚持手工。从

0: 从业40年的厨师长也表示，外摆和堂食用同一批厨师，同一条标准，甚至对外摆的鲜度要求更严。所以呢，你说人家来这么多，来这么多人啊，现在呢，150人的厨房团队同时服务两个场景，将原本闲置的场地都已经盘活了。
1: 哦，他们。厨房团队有150号人嘞！
0: 哦，因为他要有两个场景嘛，
1: 是是是。
0: 里面有的时候，你看有些人结婚呐、啊、摆酒啊，他是需要很多人做事的。
1: 嗯嗯，他是高端酒店啊，所以呢，一边负责着宴会的这个宴请，一边还是外摆一些食材，变成了一个外摆超市。
0: 对，这个质优价廉。你看，像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在长沙啊，就稍微好一点的店子，他。一份的话要200多块钱，有200多到400多之间。
1: 嗯，
0: 好像北京烤鸭东来顺现在好像在长沙没有店了，撤店了。但是东来顺之前的一个套餐也要200多，它这个是在1到60块钱之间，价格还是很便宜啊。是北京烤鸭的鸭吗？我想问一下。
1: 北京烤鸭的鸭是怎么鸭呢？
0: 北京烤鸭那个鸭它是有讲究的，它没有鸭腥味儿。它是专门特供的一种鸭子。
1: 它是不是？从做法上也有一些讲究，对吧？
0: 我觉得北京烤鸭是在鸭子上就要讲究，要不然你就是哪怕你的做法就是是地道的做法，但是这个鸭子本身的食材不行的话，你还是能吃出来一些腥味
1: 的。是
0: 的，对于一些很讲究的食客来说啊、
1: 哎，在长沙的话，有没有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酒店里面比较好吃的一些，一些。
0: 现在有外摆的，
1: 对，你们吃过的一些外摆的有没有？
0: 其实长沙也有很多店啊，比方说华天啊，或者新长福啊。新长福它有自己的外摆店，而且它这个店里面我看到就是美团上曾经推过，他们有那个卤菜啊什么的，但是它没有上平台，也就是说，如果你住在他们家。住在这个店的旁边、
1: 哦、
0: 哎，你下班的时候顺道。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没有，你专门去找跑腿买，那就稍微有点贵。
1: 就是附近的居民可以去买一下，
0: 是
1: 不是？是
0: 可以的。
1: 包括我前段时间看到我们广电的酒店圣爵菲斯这边，其实也有外摆了一些。
0: 是
1: 啊，就是早餐也好，或者说中间的那种卤味也好。
0: 对，
1: 中午的那个。
0: 有粉条包吗，朋友们？有在长沙能吃到粉条包的吗？
1: 怎么想吃啊？
0: 我、哦、真的就很想吃，我觉得粉条包
1: 有武汉代购吗？
0: 粉条包我一直认为它是偏北方的做法。对吧？
1: 我们经常吃，我在武汉经常吃到。
0: 真的吗？
1: 包子里面可以包很多其他的东西。
0: 你们那边有那种就是包子它包好之后是冷的，可以打包回去自己蒸的那种吗？
1: 肯定可以啊。
0: 是吧？好的。
1: 有代购吗，朋友们？
0: 就是你不是代购啊？
1: 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所以说啊，还是要出来工作，碰到。合适的同事，聊到合适的话题，达成合适的意向，你看到没有？你不上班哪有这种好事儿啊？
1: 是的，一个包子加50而已嘛。
0: 最近呢，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了容貌焦虑，贩卖这个锁骨放硬币啊，这是多长时间以前的事儿了？
1: 还有 A41，这个词也很久了。
0: 对，精灵耳、这样的畸形审美的标准，引发了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的。形象给自己整容
1: 啊，这个就是有点夸张了啊！专家表示，未成年人的骨骼、五官、软组织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的项目，不仅能够可能会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或者是组织损伤等等这样的风险，还有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
0: 同时呢，过度的追捧怪异的网红的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审美观念和自我的认知。
1: 他这个要求是要求医生按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那个。
0: 不要有容貌焦虑。我们曾经在冷知识环节里说过，就是人类的基因，它不在乎你好不好看，它在乎你是不是身体健康，你能不能长命百岁，你这个东西拉肚子，它能不能就是基因变异了以后就不拉肚子了，就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基因在乎的，你好不好看它无所谓，对吧？你他说任何时候你有一个基因突变了，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然后这个基因就会把它像红包一样向所有的人类基因去进行普及。好看他可能觉得好看不值钱吧。
1: 对，
0: 好看能有多好看啊。
1: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像未成年人啊，这种加重了他的这个容貌负担啊，催生了非理性的医美行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引起重视啊。
0: 第一，身体要好，第二呢，就是要有本事，在他的这种叠加之下长得好看，哎，他就是好的。美貌和任何一个东西加持和一个特长加持都是加倍的，但是如果你单独只有美貌，大家就觉得还行吧，
1: 也就这样，
0: 也不是说长得有多好。大家对 美的这个看法还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你觉得美，也许他不觉得美。
0: 你看，
1: 嗯，他不能满足所有人，
0: 就觉得我比迪丽热巴长得好看。
1: 所以很多人去做医美，他是为了取悦自己，你不觉得吗？
0: 嗯，
1: 是取悦自己。

0: 你就觉得我觉得美了就是美了，是吧？
1: 也不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需要大家的共同表扬。但是医美它是有风险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就是你医美的次数过多，那么你的皮肤可能会缺少一些，就比方说越打越薄，那它就可能撑不起来你的这张脸，到做到有一天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说我也无能为力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就是你如果想去做我们不拦着，你就是承担自己的这个风险就好了。但是未成年人的话，我们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建立一个更合理的一个审美标准啊，
1: 审美标准啊。然后我觉得说你要是真的特别喜欢白瘦幼是吧，那你就先减肥啊，然后没减下来不就白瘦了吗？你仔细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个事儿，你喜欢白瘦那你就减肥啊，没减下来白瘦。
0: 江小鱼来了，说哈姐，梅西湖有粉丝包，是那种摆摊的餐车有卖的，他们家还有火锅包，做的特别的好吃，
1: 是吧？
0: 不过人家只有早上出摊，生意超级好，你是没机会了。
1: 像这种有固定时间出摊的就是不愁卖的。
0: 那个迪亚诺同学也说应该每个包子店都有粉丝包。哦，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1: 而且武汉的应该是那种粗粉条的，
0: 是粗粉条，
1: 它都不是细粉丝。
0: 它粗粉条里面还可以加一点比如说香菇啊，
1: 鸡蛋呢，
0: 鸡蛋啊什么之类都有，
1: 对，
0: 都有。
1: 味道极其鲜美又多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呢，来自一个大家可能在演艺作品当中会比较经常看到他的名字，但是说到唱歌呢，就给我的印象还是蛮陌生的。我们今天来听谭松韵。
0: 谭松韵是演员呢，
1: 是不是？
0: 他唱歌。
1: 他唱歌。谭松韵和王铮亮为大家带来的小半。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上班呢，就不仅让我们有一个正常的作息，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对未来的假期有特别多的期待。昨天的热搜不就是中秋国庆请3天假，能连休13天吗？哎呀，朋友们，到底怎么休嘛？我们今年的中秋节啊，是9月25号礼拜五到27号礼拜三，礼拜天放假3天，无需调休。如果是请9月28号到30号的3天年假，可以无缝衔接国庆的7天假期，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拼出9月25号到10月7号，一共是13天的超长假期。朋友们，你学会了吗？
4: 请吧，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吧，朋友们。
3: 对对对，啊，9月25号周五啊，开始请。
4: 这些小心思大早上的都要跟他分享一下出去。确实啊，
3: 比春节还长，
4: 就是休完了中秋之后你隔3天然后又休，是吧？啊，其实有些时候
3: 就把这3天假请出来，你就中秋国庆连着上啊，连着休
4: 你是想连着上，我知道
3: 这个大家最近准备去哪玩啊，是吧？去玩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看看机票呀，看看酒店啊，能省则省啊。这男子啊，为了省5000块钱的机票，花三千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从内蒙古自驾回

0: 湖北，结果呢，哎呀，车坏在半路了吗？这不是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事儿，发生在7月19号。有一位螃蟹哥说到的是，他们一家五口人是从内蒙古旅游返回湖北宜昌。
0: 嗯，
1: 那发现去的时候呢，300多的机票变成了1000多。
0: 嗯，
1: 他们就嫌贵嘛，就灵机一动，就花了28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准备拉着特产开回宜昌。
0: 这个3000块钱买车，联系了宜昌的有一位买家，8000块钱出手。然后呢，把回去的油费和过路费都挣回来，还能拉很多特产。哎呀，这个很划算。其实他执行力是很强的，
1: 是立马就做了。
0: 对、他还买了一个车，然后还联系了那边有人把这个车再收回。螃蟹哥没有想到呢，车在半路抛锚了啊！而且因为没有空调，特产全都坏了。
1: 哎呦，
0: 加起来损失了24000，拖车费花了8000，修车花了2000，牧民家买的2只3000多的羊，400多的酸奶、牛肉干，加起来4000多的特产全坏了。最后呢，只能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开了30多小时的车，还开回去啊！哎，也不是没有收获，起码累着了嘛，是吧？
1: 然后他说其他人都改成高铁了，他一路上都是没有空调，真的非常热，人也是遭不住的，胳膊都已经晒破皮了。而且呢，确实成了笑话啊。
0: 对，19号呢，他在自己的账号发视频说呢，事情火了之后，有一位卖大米的商家联系自己，愿意高价买下这辆面包车，要求就是帮他宣传一下哦，相当于是给个宣传费啊。螃蟹哥就表示呢，对方愿意花10000块钱买下这辆车，他觉得这辆车有流量啊，他要用来宣传，我就卖给他了，这样所有的费用呢，甚至去玩的费用也都赚回来了。、啊、可以。螃蟹哥表示当时肯定觉得很难受，现在回想还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还蛮好玩的，如果再来一次呢，自己还是会去买车，但是呢，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车况。
1: 哦、等于说他其实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蛮乐观的，还是想去买车，希望自己能够有这样一段特别的经历，但是确实买了那辆面包车到中途抛锚的之后，带来了非常多的繁琐复杂的情况。
0: 没有空调、哥们儿，你是怎么想的？这么热的天，
1: 这个面包车买的时候你就没有看一下有没有空调吗？
0: 对呀、
1: 因为它坏掉了所以没空调，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没
0: 有修好了也没有空调，修车花了2000，然后没有空调，两个人开的那个皮都晒脱了回来。他这个二手面包车只花了2800块钱，可能要求也不能太多。你要是
1: 你为了节约机票的成本去购置二手车自驾，忽视车况，埋下巨额损失，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是得不偿失。
0: 但是人家搞起自媒体了，这也算是起号成功了吧。泼天的流量他就来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怎么说呢，第一就是不论碰到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乐观的心态，第二就是可能还是得多学多用，你看他不仅拍摄，肯定修车的时候还得自己拍剪视频吧。
1: 哎呀，我一想想就觉得好惨，还要剪视频。
0: 对，等一下要上传，还要回复别人的信息。我跟你讲，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的。
1: 是的，想火不容易的。
0: 对，最近呢，钟劲老师爱上了养鹦鹉，在家里面养了5只。
1: 哎，大家看了吗？就是那个网络上比较火的那只鹦鹉，他最近在唱那首歌，
0: 唱那个说唱脸谱，
1: 说唱脸谱。怎么唱的来着？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哪里的耳墩，哪里的？战场上。
0: 会唱，昨天我还刷到了，
1: 是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我们搜索一下，然后给大家放一段，是鹦鹉唱的啊，是鹦鹉唱的，你们听一下，这个的确我觉得是很惊人的。我找到了，
0: 好，来吧，
1: 我来吗？
0: 他说还会唱爱错呢。
1: 会唱爱错？
0: 对，这个鹦鹉还会唱爱错。
1: 好，我找一下。来了，
0: 来。

0: 看听了老师的声音和鹦鹉真是不相上下呀。
1: 他是唱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停止了，他还提示主持
0: 提示主
1: 人唱啊。
0: 男子养鹦鹉，但是眼角膜呢长出了寄生虫，这个大家最近喜欢养鸟的朋友要注意啊。
1: 嗯，
0: 他本来以为是普通的结膜炎，结果呢后来发现频繁流泪，分泌物增多，自己还去买了这个左氧氟沙星和托布霉素滴眼液，自己在家滴就好不了。
1: 对、
0: 啊，后来去检查发现是长了寄生虫，
1: 而且那个明显是这个症状加重了、
0: 嗯、
1: 出现了畏光，视力明显下降啊，不给耽搁马上就去到医院了。
0: 是，
1: 确实是因为投喂啊，清理粪便啊，还经常跟那个鹦鹉有亲密的互动啊、
0: 嗯、
1: 结果就最后染上了这个病啊。
0: 它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微孢子虫眼眼部感染，所以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鹦鹉传虫的案例它具有医学的警示，也是生活盲区的折射，就是你跟你的宠物接近的时候还是要有距离，要有分寸感哦。
1: 对、
0: 嗯、
1: 啊，这个就要提醒大家好吧。
0: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物种入侵》，作者冉浩。冉浩是一位科普作家，研究蚂蚁出身，对昆虫和生态学特别熟。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请自来的生物。生活中这些入侵的物种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餐桌上的小龙虾、罗非鱼、鱼缸里的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这些都是。很多入侵物种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是怎么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生活的呢？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我关注生物入侵现象已经很久了，差不多15年前，我和某大媒体的节目组一起做科普节目，期间我私下里问其中一位编导有没有兴趣做一些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节目。这位编导直摇头，告诉我节目组不会碰这类题材，怕引起恐慌。我的脑子里不合时宜地蹦出来一个词，讳疾忌医。恐慌的源头是未知，做科学传播不就是要消弭公众的未知吗？如果我们遇到题材就绕着走，每次都讳莫如深，那才是为恐慌蓄力，也是科普工作的缺位吧。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总想着隐藏问题，坐看事态发展，这才是大问题。公众会因为

知道了某个外来入侵物种而感到恐慌吗？我想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们，甚至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顶级的外来入侵物种，我们对这些物种其实都相当熟悉，比如餐盘里的罗非鱼、小龙虾、鱼缸里的

0: 活飞鱼时会感到恐慌吗？哪怕知道了它在野外是入侵物种，我们说不定仍会大咽口水。事实上，多数外来入侵物种并不会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直接影响，哪怕是如红火蚁这般有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物种。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人并不知道我们正与很多入侵物种共同生活。我最关注也最熟悉的类群是蚂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观察过蚂蚁，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有很多蚂蚁，但它们几乎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如黑头酸臭蚁、长脚立毛蚁等，本土蚂蚁几乎找不到，甚至连外来蚂蚁都可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然而行色匆匆的人们对此视若无睹，谁会在乎那些满地爬的小虫子呢？没人知道这些蚂蚁是外来入侵物种，更不用说去思考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大概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变得忙碌起来，以至于常常忽视了周围环境的变化。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作为研究蚂蚁的专业人士，冉浩分享说，红火蚁是一种入侵物种，被它咬过的人都知道，又疼又痒，还会起脓包。而且呢，红火蚁的危害还不只是叮咬人这么简单，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火蚁。那红火蚁这个蚂蚁的话呢，它入侵到我们这个环境里面，首先它是对健康造成了损害，然后呢，就除了它叮咬人对健康造成损害以外，它对农业啊、林业啊都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红火蚁的话，它会去干扰作物的生长，包括像荔枝侵入到南方以后，它会去攻击荔枝的那个果实啊，然后造成农业的一些减产呀、包括它会对我们电气设施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说它是会有经济影响的，但是不全，就是说我它的影响不全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的话呢，就是红火蚁还没有解决，然后现在就小火蚁又来了嘛。对，然后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比红火蚁就稍微差一点。我之前有一篇文章嘛，有一篇这个文章做过一个统计，在一些国家做的一个30年尺度的统计，然后就是说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是仅次于红火蚁的。那蚂蚁这个物种的话呢，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 Wilson 他们有一个估计是这个星球上的蚂蚁的总重量跟人的这个总重量呢是差不多的。当然后来这个估计就最近两年吧就被修正了，说大概不是跟人的总量是相当的，大约相当于现在这个地球人的这个总重量的1/5左右。但是就算是1/5，它也是很大量的。因为你看我们人的这个活动对地球地表的景观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即使没有机械啊，没有这些的话，就只剩这些人的话，对吧？你也可以想象它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蚂蚁的总生物量如果是人的1/5的话，那它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Wilson 他们之前有一个估计啊，就是就蚂蚁就筑巢在地下翻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总量，它又比蚯蚓要多。所以在地下的这个蚂蚁其实它的这个筑巢活动就会影响到土壤当中的这种表层和这比较深层的之间的这种物质的交换。然后呢，蚂蚁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捕食昆虫，就是说它会去捕食其他的小型的节肢动物啊，然后它还会去捡这个垃圾残骸啊，是吧？所以它是昆虫拾荒者嘛。所以就是它会相当于是起到一个分解者的作用，就是把那些个东西给它清除掉。然后呢，它对于其他的生物呢又有一个捕食作用，就是对食物链的一个调节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其实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就是非常大的，包括表层的土壤，包括植被的分布，以及

这个小昆虫它的分布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蚂蚁它本身它也和植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就大概有几千种植物它是依靠蚂蚁来传播种子的，一些蚂蚁还可以作为传粉昆虫，所以就是说它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公园里边坐着待着，然后你愣神儿，然后抬头去看或者低头去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看到树上啊或者脚下啊有一只蚂蚁，所以它的出现概率很大，也就意味着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生态系统的各个角落里面都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它很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

0: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说到入侵物种，有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有些东西呢明明是入侵者，但我们不但不怕，还吃得挺开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龙虾，很多人觉得小龙虾既然这么好吃，那么多吃点不就把它吃没了吗？然后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恰恰是因为我们爱吃，小龙虾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了，而且呢，养殖场里的龙虾一旦逃逸到野外，反而会加速它们的扩散。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小龙虾，其实并不是说从野外捞来的，从野外捞来的这个小龙虾的话，它品相不够好，而且那个它的产量也不够，所以其实我们吃到的小龙虾很多都是养殖的。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小龙虾就是说入侵物种被资源化，就成为食物了，然后有很多的人吃它，这个时候市场就会产生需求，市场产生需求以后，它会催生什么呢？它会催生它的养殖业，会催生它的养殖业，然后这个养殖业呢又会扩大市场规模，然后最后供应这个市场的其实还是养殖业。所以所谓的吃货就是说把什么东西吃没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是把这个产业给吃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把它资源化了，是觉得可以控制入侵物种，但是它反过来呢，它会促进相关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一旦形成以后呢，这个产业本身它又会出现逃逸，就是说你比如养小龙虾的这个地方，对吧，它这个饲养过程当中，它这个逃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它又会产生逃逸，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的矛盾。其实现在我们野外有没有，就是我们野外水域里面有没有恶趣扇的自然种群，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它还需要再去调查。但是小龙虾我们是确实是确认了的，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100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名单，这小龙虾是在里边的。所以它将来如果分级的话，它应该也是在第一梯队里面，就是破坏力最强的那个里边。一个是生态的破坏，其实水生的这个入侵物种很难消灭，因为你不能在水里面投毒吧，对吧，你不像小红火蚁这个，我看一炒蚂蚁我就直接把这个农药就撒在这个蚁巢上面了。水里面的这个入侵物种它的治理非常困难，然后这个小龙虾的话呢，它的食性又非常的广泛，就是说植食植物也好，或者是小的其他的这个小动物也好啊，就是它能够捕食的它都捕食，然后它的这个数量也比较多，所以它相当于在底栖的这个环境里边对其他的生物有捕食竞争这样的排挤这样的作用，然后对农田的影响最主要是影响的那个水稻的那个梯田，那梯田的话呢，就是它是沿着山一梯一梯的嘛，然后那个田里面有水，那小龙虾在里面它做一个什么事情，它打洞，它这个洞很深，它就把那个梯田那个打透了，水呢就流了，那你这个水稻就没法种了。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冉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享了一个概念，均质势。什么叫均质势呢？就是地球上的物种越来越趋同，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那几种熟悉的杂草，那几种常见的虫子。原来不同地方特有的动植物正在被全球性的优势物种所取代。
1: 这个地理大发现伴随着的就是这个物种的一个随着人的一个运输，就是过去因为这个地理的隔离，大洋的隔离，像欧亚大陆、美洲大陆、这个澳洲大陆，这些生物它是互相接触不到的，各自独立演化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物种它就有地理特性。你比如说澳洲那边的话，我们刚才讲它哺乳动物就是有袋类，然后它有一些特有的植物动物，这样的话呢，它是有物种组成上是有地理特性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均的，对不对？不均的。但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这种运动运输包括携带，使得原来不同的大陆的这个物种呢就到了其他的大陆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不均的这个物种就开始互相的均匀起来，就是相当于是让它就互相的渗透了。美洲的到了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到了美洲，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是大陆内部的物种之间的关系竞争捕食，现在就变成了全球范围的竞争捕食。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在那个大陆里边可以生存下来的物种，在这个全球的这种竞争当中它可能就生存不下来了，就没了。这样的话最后一个结果我们就想，就是那种具有全球优势的物种，它会在欧洲也有形成优势，在美洲也形成优势，在亚洲大陆是吧，也形成优势。这样的话就全世界的这个大陆上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种地理性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了什么呢，你在中国是吧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植物，我跑到美国去一看，哎呀这个植物我好熟悉啊，我们家乡也有，就是说地理特性没有，那些特有的动物植物就不见了，只剩下那些具有优势的这样的动物和植物啊，然后就到处都是杂草，所以他就称它是一个杂草星球。然后有一个说法叫第六次大灭绝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生物多样性衰减速度，就有一个说法就是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很多倍。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远远超过了自然物种的灭绝速度，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就是有相当多的物种就要灭绝。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提出来了，说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一旦发生以后，相当于我们这个地质时代就跨过去了。

0: 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个地质时代，因为每一个地质时代和每一个地质时代之间往往都伴随着大灭绝，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一只脚就迈进了下一个地质时代，那叫均质时，每一个地方的物种都能在就它的地理的那种特性就没有了。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你当下的生活，就我们个人的生活，你几乎感觉不到，就一个物种的灭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给我们的生活，除非就哎像红火蚁那种确实叮咬一下我们感觉很疼的这种，就多数的入侵物种呢，给我们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眼下的话往往看不出问题来。但是呢，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拉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小时候的一些那个很常见的动物，那我们长大以后发现它不常见了。然后我们之前翻译过一本书叫《寻风记》，那里面那个作者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两百年前那个博物学家在田野里面走的那个状况了，就今天所谓的那种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那种地方，就保护的很好的地方，我们觉得有很多物种的地方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个什么一个余晖。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花有些看起来好看，还有些吃起来好吃。现在我们吃到的花，玫瑰最多，比如云南的玫瑰饼享誉海内外。宋朝的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红玫瑰》：非关月季姓名同，不与蔷薇谱蝶通。玫瑰与月季、蔷薇虽同属一科，形态相似，但是它与月季、蔷薇迥然不同。阶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胭脂阁，雨露何思造化宫。玫瑰夏季开花，花盛之日，阶叶连枝，叶花交辉，而玫瑰花多紫红与白色，一花两色深浅相间，千姿百态，其中又以胭脂红最为鲜丽，所以诗人以胭脂阁称赞它。诗人问：大自然的雨露为何如此偏爱玫瑰花，使它这般色艳味香呢？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玫瑰以花香而著称，由花提炼而成的玫瑰油是价值极贵的香料，可以用来做高级香水。有关资料记载，一公斤玫瑰油的价格相当于1.52公斤黄金的价值，但要获得一公斤玫瑰油，需要3吨玫瑰花瓣的原料，要提炼它是何等的不易。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这两句是说玫瑰花香浓烈，使诗人沉浸在浓郁的芬芳之中，流连忘返。明朝养生专著《尊生八笺》中记载了玫瑰花酱的做法：紫者

可入囊，以糖霜同捣收藏，谓之玫瑰酱，是说紫色的玫瑰花晒干和糖霜一起捣成玫瑰花酱。玫瑰花酱可以做玫瑰饼，可以泡水，可以放在甜点中作为点缀。时至今日，紫玫瑰仍是食用玫瑰的主要品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每个领域都会有一些标志性的奖项或者是建筑，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对于华语流行乐坛的歌手来说，红馆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圣之地。谭咏麟曾经说过，红馆之所以神圣，那是因为香港乐坛的所有奇迹、所有历史性的时刻、所有的第一都在那里发生。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幢建筑物去回听华语乐坛的歌声和岁月，来自红馆的歌声。

站上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多少年的努力和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实现，这也是终于登上红馆舞台的歌手内心最贴切的写照。1983年红馆建成，当时香港其实也有很多的演出场所，但是最多的呢只能够容纳1000多名观众，所以红馆的诞生也改变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到现在去红馆听一个歌唱仍然是很多香港人的生活习惯。83年启用的红馆，他的第一个开歌唱的嘉宾毫无疑问是许冠杰。在许冠杰之前，华语乐坛基本是台湾歌手的天下，邓丽君、刘文正等等等等，他们横扫了港台地区甚至是东南亚这些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而60、70年代的香港呢，主流的是英文歌，直到许冠杰的横空出世才让粤语歌登上大雅之堂，所以称他是粤语歌第一人一点也不为过。许冠杰的歌最大的特点是，无论你是打工仔或者是大 boss 都可以雅俗共赏。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5: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5: 么子福利咯？
1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6: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0: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0: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冠杰，他也是第一代的歌神。歌神这个称呼放在许冠杰的名头下是一点也没有放大，因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当年有非常多的香港歌手开始转向粤语歌的演绎，也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92年，当他决定要光荣隐退的时候，当时的四大天王还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等等等的都到现场，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许冠杰的歌，致敬他们心中的歌神，也足以见得许冠杰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当然，第一代歌神他也有自己的遗憾，他遗憾的是那一场本来确定要作为演唱会嘉宾的哥哥许冠英却意外的离开，使兄弟同台的梦想最后没有实现。所以后来许冠杰是用高科技的手段和许冠英隔空合唱了这首歌《无情也冷风》。

无情也冷风，这是许冠英原唱的一首歌。其实许冠英作为歌手的作品并不多，他更多的是在电影界大放异彩。我们会在很多的电影当中看到他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被欺负或者是插科打诨的样子。许氏兄弟横扫电影和音乐的年代就这样渐渐的走远。许冠杰之后登上红馆开歌唱，那个时候已经是成为很多歌手毕生的梦想。但这些年来，香港的乐坛也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新进的歌手也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去走完别人花几年甚至要更长的一段时间的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Solar。 Solar 是在2005年出道的一个香港的乐队组合，他们仅仅花了8个月的时间就登上了红馆的舞台，也创下了红馆开歌唱的最短的记录。来听听这首歌《风的季节》。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2: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想在亚洲没有一幢建筑物可以像红馆这样和歌声以及歌手命运相连。多少人梦想在红馆开一次歌唱，有多少人站在红馆的舞台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站到了这里。在八十年代的香港歌坛，能够有勇气在红馆去开歌唱的歌手真的是屈指可数，即便是当年的张国荣。从七八年发他的第一张专辑，到八五年在红馆开歌唱，张国荣用了八年的时间才等到自己的第一次歌唱。这在讲究商业效率的香港来说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八五年正是在陈淑芬的帮助下，张国荣第一次在红馆举办了歌唱。这个歌唱一共开了十场，可以说是缔造了一个张国荣的时代。演唱会的开场曲就是当年张国荣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为你钟情》。

0: 1985年，张国荣的这一次歌唱可以说是谭张争霸的开端，因为这一年谭咏麟刚刚在红馆办了一系列的个人演唱会，创下了纪录。随后呢，张国荣就连续演了10场，刚好打破了他的纪录。之后张国荣几乎成为了和谭咏麟齐肩的偶像，那个时候在内地也刮起了张国荣的旋风。我记得一个很老的报道说，在当时的广州的发廊，你要理一个张国荣式的分头需要50块，他的演唱会的水货录音带甚至被炒到了30块，而当时平均工资是不足100块。在最红的时候，张国荣却宣布要退出歌坛封麦，而这个经典的画面他也留在了红馆的记忆当中。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回忆那些年的红馆歌声。
1: 我情愿落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在场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

0: 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些年来自于红馆的歌声。1989年的9月17号，这一天是张国荣33岁的生日。当时所有的记者都在期待的是他会透露他个人演唱会的一些消息，但是张国荣出现的时候给出的却是震惊全场的7个大字，那就是张国荣告别歌坛。从89年12月到90年1月，张国荣仍然选择在他挚爱的红馆举行了33场告别演唱会，那个时候有30万的观众去看了他的表演。只是或许正应了那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几年之后的1996年，张国荣又复出歌坛，复出演唱会仍然选择是在红馆，只是他的表现再次震惊了整个香港娱乐圈。他穿着高高的高跟鞋，穿着艳丽的服装，妖娆的打扮，伸出兰花指唱这首《红》的时候，让所有人都觉得颠覆。

张国荣在唱这首歌，在这场演唱会上穿的那双猩红的高跟舞鞋，到现在仍然被收藏在香港他的纪念馆当中。红馆当中，张国荣的几个剪影似乎就可以囊括他绚丽的一生。我突然想起了《霸王别姬》当中的一句台词：“不疯魔不成活。”张国荣或许就是香港黄金时代最完美的一个幻影。红馆作为个人演唱会的至高无上的举办地，不仅承载着欢笑和艳丽，也承载着一些悲情和哀思。当年沈殿霞的追思会也是在这里举行，那一天富丽堂皇的红馆舞台变得庄严肃穆。而在几年之后，张学友又在红馆开他的个人音乐会，在会上他唱了这首歌《月八女且》，这是一个读起来很绕口的歌名，也是一个看起来让你不明所以的歌名，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月八女且组成的正是一个大写的肥姐，这是他送给肥姐的歌。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古诗词的世界里也有抄袭，抄一句叫引用，而全篇抄叫集句，甚至是古诗词的一种特殊体裁，合理合法合规矩。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婉约词巅峰之作《蝶恋花》写：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开篇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千古封神。后来女词人李清照在自己的《临江仙》中照搬：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长鸠，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李清照还是讲究，他在词前小序中明确交代了这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欧阳修的原创，他因为酷爱之，所以借用一下。所谓集句，就是把毫不相干的诗句词句混搭在一起，成为一首全新的诗词，并且毫无违和感。当然水平不能是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恶搞。真正的集句诗其实很难写，因为作者必须既博闻强志又才思敏捷，才可能融会贯通，做到新诗浑然天成。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司马光有一首：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金过短墙。每一句都是从前人的不同诗作中凑出来的。历史上写集句诗最厉害的人还属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仅用杜甫的名句就组合出了200多首集句诗，比如这首《襄阳第五》：十年杀气盛，百万功一成，贼臣表逆节，胡骑亦纵横。其中十年杀气盛出自杜甫的北风，百万功一成出自杜甫的遣怀，贼臣表逆节出自杜甫的往在，胡骑亦纵横出自杜甫的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那么问题来了，这首襄阳第五到底属于文天祥的原创还是杜甫的原创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
2: 的。怎么回答孩子呀？
8: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9: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0: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11: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2: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4: 没有不会等的吧。
15: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9: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合肥之于南宋词人姜夔就是如此。在四次科考失败后，姜夔对功名失去了兴趣，他四处游历，二十出头就先后到过湖州、扬州、杭州、南京，但在合肥他遇到了一生所爱。刚到合肥时，姜夔投宿在赤兰桥旁的一家客栈里。一天，他在赤兰桥旁吹奏自己新谱的曲子，与附近善于操琴弹琵琶的柳姓姑娘不期而遇，才子佳人的故事就此展开。但流落江湖的姜夔靠卖字和朋友的接济为生，只能寄人篱下，四海为家。不久他离开合肥。28岁时，他前去拜访父亲的故友南宋著名诗人萧德藻，深得赏识。时任湖北参议的萧德藻说，学诗数十年，始得一友。于是他牵线把侄女嫁给了姜夔。后来诗人范成大又因为欣赏姜夔的才华，将歌妓小红送给他。姜夔身边有小红，也有温柔体贴的萧氏，但他对合肥仍然念念不忘。姜夔曾几次回到合肥，当时正是金兵南下，他担心战乱中的柳姑娘，但几经寻找却杳无音讯。那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常在姜夔的词中流露出一鳞半爪。在他现有的诗作中，与此有关的有22首，占他现存诗词的1/4。43岁那年春节，姜夔连写4首《鹧鸪天》，怀念那一段少年情事。在正月11的这首《鹧鸪天》里，他写到自己去看元宵灯会的试灯预赏。巷陌风光纵赏时，龙沙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喝殿，只有城间小女随。花满室，月清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灯笼队伍还没出现，先听到震耳的马嘶。公子王孙行将驾到，我没有随从，只有小女儿坐在肩上。花灯满街市，月色侵人衣。20年前也是这样的灯饰，这样的月色，少年情事匆匆分手，成为一生遗憾。寒风扑面江河塘上，赏完花灯的游人正往家走。少年情事

0: 老来悲，越热闹越孤寂。此去经年，记忆里的人已离散，青春也已消逝不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四九一，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只见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

0: 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晚唐诗人罗隐曾经写过一首诗送给吴越王钱镠：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吊国更谁如，若蛟生得西湖上，也是虚功始宅鱼。这首诗的意思是，如果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是西湖的话，他钓上来的鱼也得按时供给你钱镠先吃吧。为什么罗隐会写这样一首诗？钱镠自幼习武，少年时以贩盐为生，后来投靠义军维护唐朝，多年鞍马厮杀，终成一方诸侯。当时有个术士告诉他，吴越国只有百年的运势，要想改变国运，让它能一直昌盛下去，就要把西湖填平。每个国君都希望自己的王朝世代相传，但钱镠没有听从那名术士的建议。他说，老百姓用西湖的水来浇灌庄稼，如果西湖填平了，老百姓岂不没了生路？后来吴越国果真在百年后被灭了国，但好在西湖水一直流了下来。民间称钱镠为海龙王，因为修钱塘江两岸的堤坝时潮水汹涌，这边刚修好那边又塌了，钱镠的部下怕被责怪，就说钱塘江里有潮神兴风作浪。钱镠很生气，决定降服潮神。8月18涨潮最猛的那天，钱镠在河堤上布置好弓箭手盯着潮水。钱镠对着潮水大声喊道，假如潮水再来，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潮神没有理钱镠的告诫，万马奔腾般呼啸着向岸边涌了过来。钱镠抢先一箭射向了潮头，顿时万箭齐发，潮头声势慢慢减弱，江堤从此就修好了。钱镠对杭州百姓做了不少贡献，也有点得意忘形，做了一条奇葩规定，在西湖打鱼为生的渔民每天必须向官府缴纳几斤鲜鱼，说是供钱王府食用的始宅鱼，要是捕获的鲜鱼不足数，那就到市场上去买来上缴，渔民们深受其害。一天，罗隐在王府陪钱镠闲谈，王府厅壁上会有一幅翻溪垂钓图，描绘当年姜子牙在渭水之滨翻溪上垂钓等候与周王相逢的情景。钱镠见罗隐观赏这幅壁画若有所思的样子，便道，先生能否就此图赋诗一首，也好诵读。罗隐于是念了开头那首诗：如果姜太公垂钓的地方是在西湖，说不定为了缴始宅鱼，什么也干不成了。钱镠听明白了罗隐的诗，马上下令免除西湖渔民每日缴鱼的负担。

0: 海峡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0: 么子福利咯？
1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4: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8: 没有不会的吧。
1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

0: 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FM89.3。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很多人眼里，晚唐诗人杜牧是个风流浪荡子，曾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来总结自己的半生。但公元850年，48岁的杜牧被迫离开长安时，写下了一首只有短短28字的诗，泄露了他的爱国之情。这首诗叫《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乐游位于长安城内，地势极高，在上面长安城尽收眼底。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便是在登上乐游原后写的。杜牧出生官宦世家，曾祖父是唐玄宗时的名将，祖父是三朝宰相，父亲也曾官至员外郎。他自己26岁便高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只可惜一直担任闲职。也许是明白即使留在长安也难有所作为，所以晚年他一直上书请求外放，终于被任命为湖州刺史。虽然达成所愿，但他并不开心。青史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敬爱僧，是说太平盛世闲游是无能的表现。孟浩然也曾说端居耻圣明，但是孟浩然所处的年代还算是太平盛世，而安史之乱后唐朝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晚唐实在是谈不上青史。所以闲爱孤云敬爱僧这样的悠闲清静并不是杜牧想要的。欲把一挥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古人离开京城多会有所留恋，就像杜甫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杜牧离开长安不望城门宫阙，却望向唐太宗的陵墓昭陵。众所周知，唐太宗知人善用，文治武功，开创了贞观之治。杜牧独望昭陵，一是说自己对圣明君主的向往，也是抚今追昔，当时的唐朝是何等的繁荣昌盛。这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比起赤壁过华清宫山行来并不出名，但却入选了唐诗300首，因为它表达了诗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也说出了古代很多读书人报国无门的心声。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今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物种入侵》，作者冉浩。冉浩是一位科普作家，研究蚂蚁出身，对昆虫和生态学特别熟。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不请自来的生物。生活中这些入侵的物种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餐桌上的小龙虾、罗非鱼、鱼缸里的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这些都是。很多入侵物种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怎么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生活的呢？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我关注生物入侵现象已经很久了，差不多15年前，我和某大媒体的节目组一起做科普节目，期间我私下里问其中一位编导有没有兴趣做一些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节目。这位编导直摇头，告诉我节目组不会碰这类题材，怕引起恐慌。我的脑子里不合时宜地蹦出来一个词，讳疾忌医。恐慌的源头是未知，做科学传播不就是要消弭公众的未知吗？如果我们遇到题材就绕着走，每次都讳莫如深，那才是为恐慌蓄力，也是科普工作的缺位吧。遇到问题不是想办法去解决，而是总想着隐藏问题，坐看事态发展，这才是大问题。公众会因为知道了某个外来入侵物种而感到恐慌吗？我想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们，甚至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顶级的外来入侵物种，我们对这些物种其实都相当熟悉，比如餐盘里的罗非鱼、小龙虾、鱼缸里的水葫芦、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或幸福草，如果它们散逸到野外，都是一等一的外来入侵物种。这些物种的名字响彻世界，给很多地方带来了生态灾难。但是当我们面对一盘茄汁罗非鱼时，会感到恐慌吗？哪怕知道了它在野外是入侵物种，我们说不定仍会大咽口水。事实上，多数外来入侵物种并不会对每个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直接影响，哪怕是如红火蚁这般有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物种。现在的问题是，相当多人并不知道我们正与很多入侵物种共同生活。我最关注也最熟悉的类群是蚂蚁。我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观察过蚂蚁，在一些城市的街道上有很多蚂蚁，但它们几乎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如黑头酸臭蚁、长脚立毛蚁等，本土蚂蚁几乎找不到，甚至连外来蚂蚁都可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然而行色匆匆的人们对此视若无睹，谁会在乎那些满地爬的小虫子呢？没人知道这些蚂蚁是外来入侵物种，更不用说去思考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大概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会慢慢变得忙碌起来，以至于常常忽视了周围环境的变化。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作为研究蚂蚁的专业人士，冉浩分享说，红火蚁是一种入侵物种，被它咬过的人都知道，又疼又痒，还会起脓包。而且呢，红火蚁的危害还不只是叮咬人这么简单，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红火蚁。那红火蚁这个蚂蚁的话呢，它入侵到我们这个环境里面，首先它是对健康造成了损害，然后呢，就除了它叮咬人对健康造成损害以外，它对农业啊、林业啊都有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红火蚁的话，它会去干扰作物的生长，包括像荔枝侵入到南方以后，它会去攻击荔枝的那个果实啊，然后造成农业的一些减产呀、包括它会对我们电气设施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所以说它是会有经济影响的，但是不全，就是说它的影响不全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的话呢，就是红火蚁还没有解决，然后现在就小

0: 火蚁又来了吧？对，然后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比红火蚁就稍微差一点。我之前有一篇文章嘛，有一篇这个文章做过一个统计，在一些国家做的一个30年尺度的统计，然后就是说小火蚁的破坏力它是仅次于红火蚁的。那蚂蚁这个物种的话呢，它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之前 Wilson 他们有一个估计。估计是这个星球上的蚂蚁的总重量，跟人的这个总重量呢是差不多的。当然，后来这个估计就最近2年吧就被修正了，说大概不是跟人的总量是相当的，大约相当于现在这个地球人的这个总重量的1/5左右。但是就算是1/5，它也是很大量的。因为你看我们人的这个活动对地球地表的景观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即使没有机械啊，没有这些的话，就只剩这些人的话，对吧？你也可以想象，它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蚂蚁的总生物量如果是人的1/5的话，那它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的。Wilson 他们之前有一个估计啊，就是就蚂蚁就筑巢在地下翻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总量，它要比蚯蚓要多。所以在地下的这个蚂蚁，其实它的这个筑巢活动就会影响到土壤当中的这种表层和这比较深层的之间的这种物质的交换。然后呢，蚂蚁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捕食昆虫，就是说它会去捕食其他的小型的节肢动物啊，然后它还会去捡这个垃圾残骸啊，是吧？所以它是昆虫拾荒者嘛，所以就是它会相当于是起到一个分解者的作用，就是把那些个东西给它清除掉，然后呢，它对于其他的生物呢又有一个捕食作用，又是对食物链的一个调节作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其实对整个地表的这种影响就是非常大的，包括表层的土壤，包括植被的分布，以及这个小昆虫它的分布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蚂蚁它本身它也和植物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就大概有几千种植物它是依靠蚂蚁来传播种子的。一些蚂蚁还可以作为传粉昆虫，所以就是说它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想象它的影响力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公园里边坐着待着，然后你愣神儿，然后抬头去看或者低头去看的时候，你很容易去看到树上啊或者脚下啊有一只蚂蚁，所以它的出现概率很大，也就意味着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生态系统的各个角落里面都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它很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12: 错。
13: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缤纷 彩的兴趣课程。

0: 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说到入侵物种，有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有些东西呢明明是入侵者，但我们不但不怕，还吃得挺开心。典型的例子就是小龙虾，很多人觉得小龙虾既然这么好吃，那么多吃点不就把它吃没了吗？然后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恰恰是因为我们爱吃，小龙虾的养殖业发展起来了，而且呢，养殖场里的龙虾一旦逃逸到野外，反而会加速它们的扩散。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吃的这个小龙虾，其实并不是说从野外捞来的，从野外捞来的这个小龙虾的话，它品相不够好，而且那个它的产量也不够，所以其实我们吃到的小龙虾很多都是养殖的。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小龙虾就是说入侵物种被资源化，就成为食物了，然后有很多的人吃它，这个时候市场就会产生需求，市场产生需求以后，它会催生什么呢？它会催生它的养殖业，会催生它的养殖业，然后这个养殖业呢又会扩大市场规模，然后最后供应这个市场的其实还是养殖业。所以所谓的吃货就是说把什么东西吃没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把这个产业给吃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把它资源化了，是觉得可以控制入侵物种，但是它反过来呢，它会促进相关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一旦形成以后呢，这个产业本身它又会出现逃逸，就是说你比如养小龙虾的这个地方，对吧，它这个饲养过程当中，它这个逃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它又会产生逃逸，所以有的时候就非常的矛盾。其实现在我们野外有

0: 没有，就是我们野外水域里面有没有鄂居鳝的自然种群，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它还需要再去调查。但是小龙虾我们是确实是确认了的，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100种最具破坏力的入侵物种名单，这小龙虾是在里边的。所以它将来如果分级的话，它应该也是在第一梯队里边，就是破坏力最强的那个里边。一个是生态的破坏，其实水生的这个入侵物种很难消灭，因为你不能在水里边投毒吧，对吧？你不像小红火蚁这个，我看一炒蚂蚁，我就直接把这个农药就撒在这个蚁巢上面了。水里边的这个入侵物种，它的治理非常困难。然后这个小龙虾的话呢，它的食性又非常的广泛，就是说啊、植食植物也好，或者是小的其他的这个小动物也好啊，就是它能够捕食的它都捕食。然后它的这个数量也比较多，所以它相当于在底栖的这个环境里边，对其他的生物有捕食竞争这样的排挤这样的作用。然后对农田的影响，就主要是影响的那个水稻的那个梯田。那梯田的话呢，就是它是沿着山一梯一梯的嘛，然后那个田里边有水，那小龙虾在里面，它做一个什么事情？它打洞，它这个洞很深，它就把那个梯田那个打透了。水呢就流了，那你这个水稻就没法种了。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冉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分享了一个概念，均质式。什么叫均质式呢？就是地球上的物种越来越趋同，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那几种熟悉的杂草，那几种常见的虫子。原来不同地方特有的动植物正在被全球性的优势物种所取代。
1: 这个地理大发现伴随着的就是这个物种的一个随着人的一个运输，就是过去因为这个地理的隔离，大洋的隔离，像欧亚大陆、美洲大陆、这个澳洲大陆，这些生物它是互相接触不到的，各自独立演化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物种它就有地理特性。你比如说澳洲那边的话，我们刚才讲它哺乳动物就是有袋类，然后它有一些特有的植物、动物，这样的话呢，它是有物种组成上是有地理特性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均的，对不对？不均的。但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这种运动、运输，包括携带，使得原来不同的大陆的这个物种呢，就到了其他的大陆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不均的这个物种就开始互相的均匀起来，就是相当于是让它就互相的渗透了。说的到了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的到了美洲。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是大陆内部的物种之间的关系竞争捕食，现在就变成了全球范围的竞争捕食。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在那个大陆里边可以生存下来的物种，在这个全球的这种竞争当中，它可能就生存不下来了，就没了。这样的话，最后一个结果我们就想，就是那种具有全球优势的物种，它会在欧洲也有形成优势，在美洲也形成优势，在亚洲大陆是吧，也形成优势。这样的话，就全世界的这个大陆上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这种地理性就没有了，然后就变成了什么呢？你在中国是吧，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植物，我跑到美国去一看，哎呀，这个植物我好熟悉啊，我们家乡也有。就是说，地理特性没有，那些特有的动物植物就不见了，只剩下那些具有优势的这样的动物和植物啊，然后就到处都是杂草，所以他就称它是一个杂草星球。然后有一个说法叫第六次大灭绝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生物多样性衰减速，就有一个说法，就是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很多倍。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远远超过了自然物种的灭绝速度。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就是有相当

0: 婚的物种就要灭绝。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提出来了，说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一旦发生以后，相当于我们这个地质时代就跨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个地质时代。因为每一个地质时代和每一个地质时代之间往往都伴随着大灭绝，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一只脚就迈进了下一个地质时代，那叫均质时。每一个地方的物种都能在就它的地理的那种特性就没有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你当下的生活，就我们个人的生活，你几乎感觉不到。就一个物种的灭绝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给我们的生活，除非就哎像红窝蚁那种确实叮咬一下我们感觉很疼的这种，就多数的入侵物种呢，给我们个人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眼下的话，往往看不出问题来。但是呢，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时间的尺度拉开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小时候的一些那个很常见的动物，那我们长大以后，我发现它不常见了。然后我们之前翻译过一本书叫《寻风记》，那里面那个作者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深刻，他说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两百年前那个博物学家在田野里面走的那个状况了。就今天所谓的那种生物多样性很丰富的那种地方，就保护的很好的地方，我们觉得有很多物种的地方，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个什么一个余晖。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9: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8: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9: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8: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

0: 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人们的印象中，李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诗仙，很少展现他对家庭的柔情。天宝三年，李白因在朝中被权贵排挤，怀着抑郁不平离开长安前往金陵。此时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江南已是桑叶碧绿，春蚕快要结茧。一片春色中，李白忽然想到东鲁家中的农事：我家寄东鲁，谁种归阴田？春事已。

不及，将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九楼前。家里的地谁来耕种？想到这里，他不禁心急如焚。而且困扰李白的不仅是耕种的事情，他还焦虑自己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春风十里，吹动归心，他的思绪已经吹落在了家乡的九楼门前。李白在自己的诗里继续写道：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这个九楼的东边有一株桃树，是我临行时种的，如今一别已是三年，想必它已经和九楼一样高了吧。娇女自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恍惚间，李白似乎看见了女儿平阳，她应该正拿着一只刚折的花靠在树边等父亲回家，见不到父亲的面，也许还会哗哗掉眼泪。小儿名伯禽，与子一齐间，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小儿子伯禽应该就站在姐姐旁边，走的时候他还是小小的一个，现在和姐姐一样高了吧。两人就站在这桃树下望着远方，我这个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谁会爱护他们。念此诗次第，肝肠日忧间，列宿携远意，应知问阳川。想到这里，李白不禁肝肠寸断。李白这首寄东鲁二稚子如同一封家书，他虽已离家三年，但却对山东家里的一切了如指掌。田地、门前的酒楼、自己离开时种下的桃树、桃树下的一双儿女，亲切、思念、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咯？
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5: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6: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账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

0: 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黄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
7: 光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8: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9: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0: 没有不会的吧。
11: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6: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最远被发配到海南，真正到了天涯海角。到了海南之后一穷二白，当地官员也不给他房子住，苏轼就和儿子睡在光廊树下。苏轼到了哪里都是要作诗的，天涯海角没有纸张，他就在光廊树的叶子上写下一篇《光廊安民》。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分瘴雾，

0: 吐息乎？蝮蛇魑魅，出怒入鱼，袭若唐傲，杂处同奴。抬头就可以看到日月，风雨为我洒扫庭院，海风瘴气吹来，吞吐呼吸毫无阻挡。没有墙壁，没有房门，蛇鼠怪物随意进出，毒蛇恶兽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就好像我身边的书童奴仆。生谓之宅，死谓之虚。36年，吾其舍子，跨汉漫而游鸿蒙之都乎？我活着，这里就是我住宅；我死了，这里就是我的坟墓。走上仕途已有36年，而今我却在这就像天地尚未开化的地方，漫无边际的遐想。这样的境地之下，苏轼还可以开玩笑，只是这玩笑听起来十分心酸。苏轼走到哪里都可以交到朋友，他很快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当地居民帮着他和儿子在光廊树下建起一座泥坯房子，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文豪就在这样的陋室之中办起了学堂，指点当地的读书人。在苏轼来海南之前，海南还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来了海南后，培养了第一位举人姜堂祖，第一位进士福阙。如今在海南仍可以看到光廊庵，无数游客前去朝圣。正如刘禹锡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人住在这房子里。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每个领域都会有一些标志性的奖项或者是建筑，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对于华语流行乐坛的歌手来说，红馆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圣之地。谭咏麟曾经说过，红馆之所以神圣，那是因为香港乐坛的所有奇迹、所有历史性的时刻、所有的第一都在那里发生。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幢建筑物去回听华语乐坛的歌声和岁月，来自红馆的歌声。

站上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多少年的努力和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实现，这也是终于登上红馆舞台的歌手内心最贴切的写照。1983年红馆建成，当时香港其实也有很多的演出场所，但是最多的呢只能够容纳1000多名观众，所以红馆的诞生也改变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到现在去红馆听一个歌唱仍然是很多香港人的生活习惯。83年启用的红馆，他的第一个开歌唱的嘉宾毫无疑问是许冠杰。在许冠杰之前，华语乐坛基本是台湾歌手的天下，邓丽君、刘文正等等等等，他们横扫了港台地区甚至是东南亚这些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而60、70年代的香港呢，主流的是英文歌，直到许冠杰的横空出世才让粤语歌登上大雅之堂，所以称他是粤语歌第一人一点也不为过。许冠杰的歌最大的特点是，无论你是打工仔或者是大 boss 都可以雅俗共赏。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来听听那些来自于红馆的歌声。第一位在红馆开歌唱的歌手徐冠杰，他也是第一代的歌神。歌神这个称呼放在徐冠杰的名头下是一点也没有放大，因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当年有非常多的香港歌手开始转向粤语歌的演绎，也为香港带来了20年兴旺的流行音乐。92年，当他决定要光荣隐退的时候，当时的四大天王还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等等等的都到现场，他们唱了一首又一首徐冠杰的歌，致敬他们心中的歌神，也足以见得徐冠杰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当然，第一代歌神他也有自己的遗憾，他遗憾的是那一场本来确定要作为演唱会嘉宾的哥哥许冠英却意外的离开，使兄弟同台的梦想最后没有实现。所以后来许冠杰是用高科技的手段和许冠英隔空合唱了这首歌《无情也冷风》。

无情也冷风，这是许冠英原唱的一首歌。其实许冠英作为歌手的作品并不多，他更多的是在电影界大放异彩，我们会在很多的电影当中看到他扮演的角色，大多是被欺负或者是插科打诨的样子。许氏兄弟横扫电影和音乐的年代就这样渐渐地走远。许冠杰之后当上红馆开歌唱，那个时候已经是成为很多歌手毕生的梦想。但这些年来，香港的乐坛也会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新进的歌手也可以用几个月的时间去走完别人花几年甚至要更长的一段时间的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Solar。 Solar 是在2005年出道的一个香港的乐队组合，他们仅仅花了8个月的时间就登上了红馆的舞台，也创下了红馆开歌唱的最短的记录。来听听这首歌《风的季节》。

0: 水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2: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我想在亚洲没有一幢建筑物可以像红馆这样和歌声以及歌手命运相连。多少人梦想在红馆开一次歌唱，有多少人站在红馆的舞台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站到了这里。在80年代的香港歌坛，能够有勇气在红馆去开歌唱的歌手真的是屈指可数，即便是当年的张国荣。

从78年发他的第一张专辑，到85年在红馆开个唱，张国荣用了8年的时间才等到自己的第一次个唱。这在讲究商业效率的香港来说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85年正是在陈淑芬的帮助下，张国荣第一次在红馆举办了个唱。这个个唱一共开了10场，可以说是缔造了一个张国荣的时代。演唱会的开场曲就是当年张国荣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为你钟情》。

85年张国荣的这一次歌唱可以说是谭张争霸的开端，因为这一年谭咏麟刚刚在红馆办了一系列的个人演唱会，创下了纪录，随后呢张国荣就连续演了10场，刚好打破了他的纪录。之后张国荣几乎成为了和谭咏麟期间的偶像，那个时候在内地也刮起了张国荣的旋风。我记得一个很老的报道说，在当时的广州的发廊，你要理一个张国荣式的分头需要50块，他的演唱会的水货录音带甚至被炒到了30块，而当时平均工资是不足100块。在最红的时候，张国荣却宣布要退出歌坛封麦，而这个经典的画面他也留在了红馆的记忆当中。稍后的最美时光，我们继续来回忆那些年的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

0: 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些年来自于红馆的歌声。1989年9月17号，这一天是张国荣33岁的生日。当时所有的记者都在期待的是他会透露他个人演唱会的一些消息，但是张国荣出现的时候给出的却是震惊全场的7个大字，那就是张国荣告别歌坛。从89年12月到90年1月，张国荣仍然选择在他挚爱的红馆举行了33场告别演唱会，那个时候有30万的观众去看了他的表演。只是或许正应了那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几年之后的1996年，张国荣又复出歌坛，复出演唱会仍然选择是在红馆，只是他的表现再次震惊了整个香港娱乐圈。他穿着高高的高跟鞋，穿着艳丽的服装，妖娆的打扮，伸出兰花指唱这首《红》的时候，让所有人都觉得颠覆。

张国荣在唱这首歌，在这场演唱会上穿的那双猩红的高跟舞鞋，到现在仍然被收藏在香港他的纪念馆当中。红馆当中，张国荣的几个剪影似乎就可以囊括他绚丽的一生。我突然想起了《霸王别姬》当中的一句台词：“不疯魔不成活。”张国荣或许就是香港黄金时代最完美的一个幻影。红馆作为个人演唱会的至高无上的举办地，不仅承载着欢笑和艳丽，也承载着一些悲情和哀思。当年沈殿霞的追思会也是在这里举行，那一天富丽堂皇的红馆舞台变得庄严肃穆。而在几年之后，张学友又在红馆开他的个人音乐会，在会上他唱了这首歌《月巴女且》，这是一个读起来很绕口的歌名，也是一个看起来让你不明所以的歌名，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月巴女且组成的正是一个大写的肥姐，这是他送给肥姐的歌。

主持，太多醉人盛放，多么美好的时光。影坛前尘由你讲，歌坛我比你还后悔。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所有的唐诗读本都绕不开王绩，他生于隋末唐初，文学史上一般把他列为最早的唐朝诗人。王绩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龙是国子监博士，兄长王通是鼎鼎大名的隋末大儒。王绩自己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名震长安，在选官考试中高分中举，被任命为秘书正字。但王绩似乎不开心，没过多久就申请到地方担任县丞。到了扬州六合，他却每餐一小饮，每日一大醉，不理政务。这散漫作风激怒了一众同僚，被领导谈话之后，他逃回老家，从此写诗作文，耕田种地。唐朝立国后，李渊下旨征用前朝官员，王绩被招进门下省地待诏命。待诏的官员每日可享用美酒三升。弟弟写信问他，怎么样，在京城过得快乐吗？王绩回复，能够畅饮美酒。

0: 还是值得留恋的。侍中陈叔达听说后，主动将王绩美酒的供应量由三升改为一斗，王绩获得雅号斗酒学士。贞观初年，王绩辞官养病，在家闲居。再次被启用时，他听说泰勒署的长官焦格酿酒技术高超，便自请担任泰勒丞，从此与焦格天天围炉煮酒。即便焦格去世，焦夫人依然会备上好酒，定期送到王绩家。但一年之后，焦太太也病故，王绩再也喝不到焦氏大曲，于是再避辞呈，回到故里。在老家，王绩建起杜康祠，自己制作佳酿，编写酒谱。远亲近邻，只要有人以酒相邀，不管高低贵贱，他都会欣然前往。豪饮之余，王绩也写下了不少与酒相关的诗文。浮生知己日，无状逐空明。不如多酿酒，食向竹林青。这首叫《独酌》的诗说，浮生如梦，转瞬即空，与其惦记浮名，不如学竹林先贤，大好时光一起酿酒去。那么王绩为什么如此嗜酒？他三嗜三饮，在该醉还是该醒之间似乎举棋不定，最终收获了纠结又任性，潇洒一时却落魄一生的结局。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二喽，各位好，我是小天天。
8: Hello， 我是文静，周二快乐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下班路上也欢迎跟我们来打打卡唠唠嗑了。
7: 哎，今天我发现和昨天一样，
8: 嗯，
7: 都是上午啊天气还好，
8: 特别晴朗，
7: 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一阵小暴雨、小阵雨，
8: 是
7: 接下来你看看啊，现在北京时间17:06了，外面又开始阴云密布了、不知道此刻大家走在路上别的区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三一大道的上空啊目前是乌云密布 有一点点即将来到一个比较强的这个降雨过程的这么一个前兆啊、
8: 我记得昨天在下了班了的时候，我们俩也是一抬头就看到了，
7: 哎，我们那时候好像还挺神奇的，它是正好夕阳西下，
8: 是橙红色的、
7: 橙黄啊那种颜色，
8: 然后后来又渐变成了黑色、
7: 对，然后
8: 我是到家之后就开始下雨了，
7: 是吧、好像开复区下的晚了一点，
8: 是、
7: 后面才开始下，
8: 对，
7: 但是呢提醒大家确实这两天的阵雨比较多，
8: 嗯，
7: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随手啊咱就带着一把雨伞，
8: 对，
7: 哎，咱们这开车的速度啊也要慢一点，保持车距，这个对大家都好。
8: 来吧，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呗。
7: 哎，具体来看呢，这个今天呢，湘西南、湘南、湘东、湘东北地区都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哎，最近确实呢，这个阴雨天气是一个主流的舞台。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长沙的天气啊。
8: 嗯。
7: 当然了，这个个别地方，比如说湘南、湘东北地区呢，不仅仅有大大暴雨，而且还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
8: 没错。
7: 所以大家伙也得注意了。
8: 嗯。
7: 啊，来具体来看，我们看看啊。哦。
8: 哟。
7: 什么情况？
8: 这三天啊，都是一个这样的，可能要下雨的情况，都要下这种雷阵雨的情况。今天、明天、后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雨伞了，但是从周五开始一路都是向阳。

0: 的好天气了。
1: 没错，当然了，随之而来的也就是酷暑高温的啊。整体来讲呢，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伙也要做好防暑降温了。这两天还是比较凉爽的啊。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觉得雨天的时候呢，可能影响心情，但是呢，体感温度呢，又觉得很舒适，对不对？
0: 是啊，
1: 哎，这个最近啊，乐天也因为天气炎热嘛，也喜欢多吃点冰凉的水果。
0: 哦，
1: 哎，我就发现哈，昨天我跟静静在一起吃了一个水果，叫做羊角蜜
0: 啊，特别好吃。
1: 哎，它为什么叫羊角蜜呢？就是因为它很甜嘛，就像有蜜糖一样的啊，长得像羊角，但是呢，确实不是很甜。哎，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就展开了想象，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的水果大家都以甜为卖点，但是超甜和纯甜无酸这个宣传标语也是到处都是哈。哎，为什么现在的水果没有小时候的好吃，但是却越来越甜了呢？
0: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还特别看了一下啊，据说是为了顺应大家对于甜度的一个偏好，
1: 就是大家喜欢甜。
0: 是的，所以现在农业对于这个通过了调控、灌溉量啊、施肥配比啊、光照条件等技术手段来提升果实的甜度
1: 啊。
0: 所以说呀，这个杂交育种的和基因筛选也在不断的培育甜度更高的品种了。
1: 所以说确实就是为了投其所好。
0: 是的，
1: 希望大家伙呢甜在嘴里，蜜在心里，是吧？但是呢，可能就是，甜是越来越甜了，但是果味儿呢，
0: 就没有小时候那么的有感觉了。
1: 哎，你比如说拿这个，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就是那个樱桃
0: 啊，葡萄也是。
1: 哎，咱们小时候吃那个樱桃啊，其实就这么大，很小的一个啊，
0: 有点酸酸甜甜的。
1: 哎，有点酸酸甜甜的。现在樱桃确实比以前越来越大，
0: 口感特好，
1: 越来越甜了。但是呢，就是好像少了点樱桃的味道，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动植物啊，就是都是这样子，在一方面变得特别专长的时候，可能也会短板表现得非常这个突出了，
0: 是
1: 吧？哎，所以说我们也研究了一个这个事儿，所以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水果的真相，为什么越来越甜呢？其实是因为杂交育种和基因的筛选啊，不断地培育甜度更高的品种。当然了，甜一点也确实是更好吃一点，
0: 也挺好的了，
1: 因为它美美的嘛。
0: 我们也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1: 啊。对，我一般都是这样啊。这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都说了，这个晚上睡觉之前呀，也心情特别的好啊，就喜欢呢晚点睡啊，比如说喜欢侧着躺着玩手机，
0: 这可不带行的
1: 啊。这玩手机，这有的时候啊，就是甚至说有些朋友他把灯关了之后玩手机，
0: 哎呦
1: 您知道吗？这个
0: 特别容易散光。
1: 你知道长时间啊，这个看侧着躺着玩手机啊，它会让人变丑的，亲爱的朋友们。
0: 哎呦，千万别这样啊！
1: 对，你为什么发现你最近那眼袋越来越多了？为什么特别特别浓郁啊？因为脂肪下垂了，凸显而形成了眼袋，所以这个你看看气色就不好了。
0: 你看看吧。
1: 当然了，您那腰椎呀，包括什么？刚刚静静说的这个散光啊、斜视啊，哎，这都有可能会因为您玩手机而显著提升啊，这个的风险。
0: 这睡前的时候到了11点就把手机放旁边。
1: 昨天我10点就睡了啊，实在是太困了。
0: 天哪！
1: 啊，看了一会儿手机就睡着了啊。
0: 也就是说，你跟我喝完那个酸奶，到了家吃了点东西就睡了。
1: 是真的啊，真的。好了，北京时间的17:11了，接下来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点什么呢？又跟出行有关吗？
0: 行吧，就聊点出行有关的吧。很多人都已经在期待了，说现在也适合这个请个年假休个假，跟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问到你们，分享一下你的必备亲子出行的好物有一些什么呢？
1: 亲子出行好物，
0: 分享分享吧。
1: 就是少了一个子，还没生孩子，
0: 真是哪壶不堪提哪壶啊！
1: 所以呀，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0: 行吧，我们也提上日程，先跟大家学习学习。
1: 明天就结婚啊！
0: 这也太夸张了啊！
1: 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小孩儿，但是你知道，亲子出行的时候，其实带东西挺多的。你看哈，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玩啊，可能
0: 大包小包，
1: 大包小包的90%
0: 都是孩子的，
1: 都是孩子的东西，
0: 是
1: 啊。你看这个全程得照顾啊，吃好喝好，防晒清洁娱乐，这得全齐。
0: 对呀，
1: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还是这个主题还是很有建设性的，大家伙也给我们支个招啊，亲子出行带点什么好呢？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0气闪耀组合了。

0: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性闪耀晚高峰下班。
1: 来喽来喽，北京时间17:17，这里是一路神话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来说到暑假出游讲究一个轻装上阵嘛。问到大家分享你的这个必备的亲子出行好物，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分享分享呗。
1: 我刚刚畅想了一下，如果我有了宝宝，我就带着钱就行了。
2: 带什么？
1: 钱嘛。
2: 哦，你就带个钱，带上孩子。
1: 哎，我就充当老婆和孩子的钱包。
2: 哦，
1: 是是，
2: 然后老婆来规划，你来付款就行了。
1: 哎，你看这样安排，
2: 然后你在后面给他们提着包。
1: 你觉得我未来的老婆会不会介意这件事儿啊？对，
2: 她一定不会介意的。
1: 啊，就未来老婆说，嗯，好像也不需要现金，
2: 那你
1: 只要手机，
2: 你也可以不用去了，远程给我付就好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我们还在探讨，我是个批人，
2: 嗯，
1: 就是确实很不怎么规划的，
2: 嗯，
1: 这一点就是挺讨厌的，是吧？
2: 没事，你可以找一个，
1: 但是我是一个
2: 会规划的老婆，
1: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乖巧的老公。对，就是你比如说他规划好之后，我绝对是没有任何怨言跟着他走
2: 啊，跟着走。哎，
1: 对对对，当然我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倦怠。
2: 那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是很乖巧。
1: 对，比如说逛的时候可能会说，哎，你们去逛吧，我在边
2: 啊，我在这坐着等你们，
1: 我席地而坐都没关系的啊。对，
2: 然后一看找不着你了，你去逛喇布布去了。
1: 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朋友真的逛商特别高。什么意思？就是他真的不怕累的。
2: 哎呦，
1: 就是我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就是他的这个出去玩的能量特别强。
2: 哦，
1: 我可能就是逛一会儿我就累
2: 累
1: 的啊，累，但是有些朋友就是真的感觉就是
2: 可以逛一天，
1: 对，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力旺盛，
2: 嗯，有耐力的那种。
1: 125说什么了？
2: 他说珍惜的案例，所有家长备一套分层的悬挂收纳袋。
1: 悬挂收纳袋是什么？
2: 折叠之后薄薄一片，挂在行李箱上能分开，收纳干净的衣服和湿泳衣，不用乱翻行李箱。搭配儿童的速干的短袖，这样的话呢，出汗玩水一冲就干净了，而且不用多备好几套衣服，行李重量直接减去一半，不用省心。哎，不要太省心，这个是可以哎。
1: 啊，这个是不是确实是挺好的？
2: 哦，
1: 是不是还可以
2: 折叠的收纳袋，
1: 抽真空嘛？
2: 嗯，
1: 但抽真空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它容易有褶子，是不是？
2: 那你就再带一个那个熨斗啊？
1: 哦，再带一个烫斗，
2: 哦，
1: 啊，非常非常棒了！ 哇，熨斗好大一个。
2: 哎，我跟你讲，现在有那种非常小的小熨斗，
1: 就是
2: 一
1: 点点的，是吧？
2: 嗯，特别方便。
1: 哎，我发现现在有一个特别黑科技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吸尘，就是有一个吸力，
2: 嗯，
1: 它可以一边吸着那个衣服一边，
2: 啊，对对，
1: 熨那个，
2: 你挂在那一下就熨好了，
1: 啊，挂烫机吧。那个，
2: 现在真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啊，小九说了，我有个买大包送的小小包，
2: 哎，
1: 里面装了止痒膏、花露水、
2: 哦、
1: 驱蚊贴，还有护臂膏、润肤膏、擦脸霜、眼药水。
2: 你还 rap 上了刚刚。
1: 哎，你这个写的挺详细。
2: 嗯，
1: 换哪个包就从这个小包里头放进去，
2: 哎，
1: 那么再另外呢装上湿纸巾、水杯、衣服、帽子、零食，还有一个防晒外套。这个属于出行一整包。我，哦，天哪，我觉得大家伙真的
2: 总把这么一打呀，
1: 是憋的咱不夸夸一夸。小九出行都得干点嘛。
2: 哎呦，有感觉了，啊。
1: 这许娃娃说，哎，最近今天这发的都挺长的啊。
2: 嗯，他说除了要用的，必须给孩子们安排一个好玩的。
1: 什么好玩的？
2: 给大家安利一个这个叫做口袋磁力片铁盒。
1: 这是个什么？
2: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他说坐车排队孩子容易闹啊，小小一个铁盒能够让他安静3小时。
1: 这是什么好玩的呀？这是，
2: 哦，他这个是不是跟那个在坐车的时候给孩子们一个包菜是一个道理？
1: 包菜又是什么？
2: 啊，孩子们就在那玩包菜
1: 啊，
2: 撕包菜。可以撕2小时，
1: 应该是玩具包菜，
2: 哦，玩具包菜，对对
1: 是玩具包菜。所以说这个还有这个，他说搭配就是迷你的手持
2: 风扇，
1: 制冷小风扇。
2: 哦，
1: 你就是现在小风扇可高级了，
2: 这个，对对，
1: 他就是他那个他那风扇上面有个小铁片，
2: 嗯，
1: 然后它可以制冷。
2: 哎，
1: 这孩子们如果觉得热呢，就把它放在头上，就可凉快
2: 啊。哦，这个是很方便，
1: 非常方，哦，非常方便啊。但是目前他说的这个小铁盒咱确实也不知道是什么。嗯，
2: 大概是个可以玩的东西啊。
1: 是是，你看我们微信后台还有很多小伙伴在回复。啊，
2: 哦，你看这么多朋友跟我们发了，看大家怎么说啊。
1: 我来看一下啊。小 A 说你们在聊点啥？你这
2: 小 A
1: 你白听，你这事儿
2: 就是
1: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夏日。
2: 他在质疑我们。
1: 不是，他可能没有刚才没听我们的话题
2: 啊，前面的，啊，
1: 对，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夏天来了嘛，
2: 嗯，
1: 我们出行的时候带上孩子们都有些什么必备好物。
2: 对，
1: 哎，咱们带上玩一玩。
2: 小 A 也分享一下啊。
1: 哎，你们都

0: 分享一下、
1: 嗯、
0: 是不是给我们也支支招
1: 来吧。
0: 你看这个刚刚有一朋友，看看是谁呀、啊、
1: 嗯，
0: 哎，哪儿去了？哦，是那是上午回复的啊。
1: 嗯、
0: 啊，
1: 继续来看看下一位
0: 朋友。好吧，继续我们看这位
1: 朋
0: 友
1: 啊、
0: 哦、
1: 啊，这小雨他说四天以内的行李袋啊可以不必太多，要去热的地方还是冷的地方？如果说热的地方呢，有些物品一定要买，比如说凉拖、雨衣、雨伞、挖沙的工具、零食、水果，四天行程一个行李箱加一个随时的背包就够了，因为这是夏季衣物比较好收纳。也确实这夏天出行的话是吧，你背个小包包里面放一些这种出行的东西，然后这个行李箱里面放点夏季的衣服还算可以的。
0: 其实我出行的时候我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衣服的搭配，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纠结穿什么的人。就比如说星期天我们去拍摄，星期六晚上，而且我又懒，
1: 我
0: 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提前。你看静静已经约了我三天，
1: 我跟他三天前就跟他说、
0: 哎、我们
1: 穿
0: 什
1: 么
0: 呀啊，晚上都丢一句话过来，比如说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嗯、哎，我们穿什么呀啊，我没有回复，
1: 他没有回复、
0: 哎、穿什么呀又没回复，哎，好像回复了也在聊别的话题，
1: 最后面才知道原来他虽然没有回复，
0: 但是
1: 他一直在搭配衣服，
0: 嗯，
1: 然后最后面终于是搭配好了
0: 就是星期，你举个例子啊，星期天的那天、嗯、就是你晚上问我八点多钟的时候问我的时候，我一直搭到十点。所以
1: 那一套呢还是比较精致的、
0: 哎、
1: 比如说精致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裤子上面还会有裤链啊，裤链上面还会挂一个小娃娃，那娃娃还是精，就是挑选的那种比较好看的，最近比较流行的。
0: 后来因为不能出镜，
1: 他被没收了。哎呦，乐天就是觉得很失望呀，我的娃娃呀。
0: 哎，但是你就这件事上，就像我这样的人肯定大有人在。所以如果我
1: 不，一定没有几个，你要相信。
0: 如果我这种人出行的话，我就一定要先搭配好。就比如说，你看，就是21号的衣服是什么？
1: 嗯，
0: 22号的衣服是什么？如果不然的话，我就会特别
1: 睡不着。
0: 不是，我特别不开心，我会觉得今天一天
1: 太好笑了，
0: 都没有玩尽兴。
1: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0: 啊、
1: 这样的话呢也非常出片，对不对、
0: 啊、对对对。所以别人给我拍不好照片我也很烦。
1: 你适合带个小助理。
0: 你看我觉得就是，你看我跟静静确实这有的时候确实有点拖延症哈、
1: 嗯、
0: 我们星期六拍的星期天拍的照片到现在还没批出来。
1: 真是那天拍了可多好看的照片、
0: 啊、是是，
1: 大长腿啊，小瘦脸、啊、
0: 那个彩虹楼梯台阶那个、啊、
1: 没有一张现在出片。朋友圈的欲望发的都没有了。现在都真是，
0: 哎呀，忽然间想起来在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俩去看音乐会到现在也没有发照片。
1: 对，人家还想着说这俩主持人怎么没发照片呢、啊、我们俩就是因为其实拍了很多照片，
0: 仅仅是因为太难选了所以就搁置了。
1: 而且这样说来的话我们跨年拍那张照片也没发、嗯、我们不仅跨年那张照片没发，上一次我们拍永远的小孩的那个花絮照片也没有拍，也没有发。
0: 是吗？
1: 是啊。
0: 哦，
1: 说起来真的很生气耶。
0: 不过说起来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像不是这个吧。
1: 好吧，回到这个话题，
0: 怎么变成了一种对搭档的一个吐槽了。对。
1: 来吧，
0: 好吧，刚刚Coco说了、嗯、Coco说就是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分类的衣服收啊，这个好像有说、
1: 哦、衣服收纳袋
0: 对吗？
1: 不用混装翻找，而且买那种轻薄的、
0: 嗯、
1: 无重量的
0: 啊、哦。
1: 睡不醒说什么呀？
0: 睡不醒他说呀，他说强烈推荐便携分装硅胶餐具盒。
1: 哦，
0: 哎呦天哪，你这个前缀很多啊，薄款设计，压缩后厚薄很小、
1: 嗯、
0: 外出吃饭不用携带厚重整套餐具、
1: 哦、
0: 封闭性好，不会渗漏汤汁，对外面的餐具不放心的可以带这个。你这个是做广告的吗？
1: 哎，我想到了一个就适合出行的时候带。
0: 什么？
1: 就是那个可以把它压扁的那个
0: 电烧水壶。
1: 不是，是可以压扁的那个漱口杯，你可以不用在外面用人家的，包括它也可以当杯子用、
0: 哦、
1: 你想想去酒店，
0: 女孩子就精致一些、
1: 嗯、
0: 我就只是酒店里的。就稍微咱们就是热水开水烫一下啊、
1: 哦
0: 嗯，对，就是但是我会检查一下，就是我有一点
1: 干不干净，
0: 就是如果我发现他们酒店里的这个杯子上面有水渍、
1: 哦、
0: 我会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潜意识里面就会觉得这个杯子特别的脏、
1: 哦、
0: 哎，如果没有水渍它可能也不干净，但是我觉得很干净。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十七点三十一分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蒋天天。
6: Hello， 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我们的太忙计划什么时候出发？是现在还能不能报呀？听说这一周是不是就得要截止了 呀？
5: 说到我们青芒创造营太忙计划呀，
6: 哎，
5: 真的就像名字一样，
6: 确实，
5: 我们呐可太忙了，
6: 忙的真的是这个忙不过来了。
5: 但是我们是忙并快乐着，
6: 确实我们享受这个过程。
5: 因为我觉得有个词儿说的特别好，我们总在创造些什么。
6: 哎，
5: 我们在创造什么呢？我们这一次带着孩子一起创造，就是大家，我们在这个太忙计划里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6: 哎，
5: 首先就是大家会来到两个大学，一个是泰国的曼谷卓拉隆功大学，这个就被称为泰国的清华，就

0: 相当于泰国最好的学府。
1: 是的。
0: 另外呢一个大学就是曼谷皇家理工大学。在这两个大学里的大家，第一可以参观它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同时呢上千上万种植物动物以及这种200余种的龟类标本，东南亚的古生物研究标杆都在这儿。孩子们特别喜欢动植物。
1: 是的。
0: 你一定要用他们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让他们去主动探索，这就是创造的过程。同时我们还有在曼谷皇家理工大学是登上国际舞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所大学里头呢，我们广电的主持人会化身青芒导师，会给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然后登台表演，这是中泰学子联合同台艺术展演的一个机会。而且现场呢还有这个泰国皇室的代表亲临现场，同时见证你们家孩子首次登上国际舞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的机会。当然了，有朋友说这个登陆这个国际舞台有什么用，我告诉大家，我们升级颁发了湖南广电和泰方的六大权威证书，还不只是一个，
1: 这个了不得 啊，
0: 包括这个专业人士，顶流大咖的推荐信，以及实践证明、实践证书，这些通通都有。这时候家长就说了，我们家宝贝儿还想玩一玩，没关系，
1: 能不能玩啊？
0: 我们是一个寓教于乐、主动探索去创造的团队，那就去创造吧，大家伙一起去曼谷和芭提雅游玩，大皇宫啊，湄南河呀，
1: 是
0: 巧克力小镇呢，这些通通都可以玩，而且还可以学习到，比如说泰拳，这些也是他们的国粹，是吧？而且呢，这个喂鳄鱼，玩这个射击，享受庄园的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等等等等这些惊喜的狂欢。当然这个泼水节也很有特色，但是您想象的泼水节又可以听到这个非常炸耳的音乐啊，非常欢快的音乐，孩子们跟着节奏去释放去起舞，这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一次旅行呢不是普通的旅行，孩子们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能够登上国际舞台有所成长，还可以感受异国风情，玩得也很尽兴，同时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跟着去，但是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呢，家长朋友和孩子们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但是呢我们也同步开放了孩子们在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家长还可以探班，可以跟孩子有这么一天是去见证孩子的成长的，当然了也会有这个不同的玩法，我们安排呢这个机会也非常多，所以呢大家伙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扫码进群，那么群主是我们的天乐老师。
1: 对的。
0: 为什么是天乐老师呢？因为他实地考察了，
1: 而且天乐老师会带队去的
0: 他同时会带队去，他是队长。
1: 对。
0: 而且天乐老师他这次考察的过程当中，他拍了1亿多张照片他在众多照片当中去筛选出了十几张，大家想这个有多么的精华，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这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看完之后可能还有不懂的地方，再来咨询天乐老师。
1: 是的
0: 天乐老师是一位非常温柔的老师，声音特
1: 别
0: 的好听，
1: 特
0: 别
1: 有耐心的
0: 你们可以聆听到他有磁性的声音，就跟他发语音，让他用语音给你解答对，他跟乐天虽然我们俩的名字是相反的，但是呢我们俩的声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乐天呢就表现出聒噪的一面他就表现出温柔的一面我们两个人好像这扑克的正反面一样可能曾经我们还是兄弟对，现在我们就是曾经可能是亲兄弟
1: 现在呢
0: 现在就是拜把子异性兄弟
1: 好吧，大家回复起来，回复泰国就可以了
0: 这个非常有意义大家回复起来吧。
1: 当然，老年大学朋友在问是不是这个下半年它就是有一个新的校区了？确实是，在今年下半年河西校区就要开了，所以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可以，住哪边上课呢都不用奔波了。而且呢，我们这个学校也是开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课程，什么舞蹈走秀画画摄影健身都有，满足不同学院的兴趣需求了。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微信号回复上学就可以来咨询了。
0: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说起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接下来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时事热文，我们讲到今天的头条呢，我们要关注到这个很多大学生准大学生已经陆陆续续收到了这个录取
1: 通知
0: 书
1: 了。
0: 当然了，这个还在持续的发布当中
1: 对，
0: 应该可能一直到8月份还有很多通知书才会发放，大家伙耐心等待。我们也预祝大家都能收获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张特别特别沉甸甸的通知书
1: 特别珍贵的 同意。

0: 对对，
1: 没错
0: 啊。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国呢已经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体系。哎，这里头涵盖了什么呀？国家奖学金，还有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还有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啊、服兵役、高等学校。

0: 太棒了。
1: 这不嘛，有两名湖南高校的大学生带着拼凑的20000元启动资金创办了一个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旅行社。
0: 哦
1: 啊，就带大家出去玩的
0: 哟。
1: 创业初期你看肯定是缺少客源，又没有成熟的渠道，
0: 是
1: 全靠两个人，就是属于这种干劲十足，
0: 哎呦，
1: 默契配合，稳步前进
0: 哟。
1: 哎，扎根行业一年多，顺利拿下了省级创业基金。
0: 太棒了。
1: 而且这个企业估值直冲200万。
0: 嗯，瞧瞧人家，
1: 哎，实现了100倍的增长啊。
0: 这青年敢闯敢拼啊。
1: 所以咱们大湖南大长沙呀，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等着大家来脚踏实地的创业。哎呀，想到了我当年啊，
0: 刚刚你在读这一篇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想的就是你和那个胖子兄弟啊，
1: 我的胖哥们儿，
0: 你的胖哥们儿。
1: 我这，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回顾过去，我们俩那现在已
0: 经干劲十足，
1: 这合作有10年了
0: 啊。
1: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感慨万千。
0: 是啊，
1: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路走来，真的和你所在的城市是密不可分的。
0: 哎，
1: 你的城市的包容度越高，
0: 嗯，
1: 对大学生越友好，
0: 是
1: 让你在这里就越有存在感。
0: 哎，
1: 大家伙加油吧。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6: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5: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6: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5: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6: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5: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7: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8: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9: 那主持人是谁啊？
8: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9: 哎呀那到底是
10: 对呀、啊、到底是
8: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7: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9: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7: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8: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1: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9: Hello 我是文静、
11: 哎、
9: 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
11: 没错
9: 那小冉在问了说这个芒果陪诊怎么回复你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的这个不要在视频号当中回复哈、
11: 嗯、
9: 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这个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啦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回复完之后呢申请链接填好这个就诊信息一键提交申请就可以来免费预约了这个剩下可以为您的家人就医啊这个撑起一片清凉同时我们还开通了一个陪诊热线是18874864060 18874864060可以详情的啊详细的来咨询一下了哈
11: 是的最近很多小伙伴啊去岳麓山玩发现岳麓山景区有了新的变化、
9: 嗯、哦什么变化呀
11: 哎启动了提质升级就在东门预计啊9月底竣工亮相
9: 哟
11: 它是什么呢、
9: 嗯、
11: 就是这个遵循保护优先、
9: 嗯、
11: 因地制宜这么一个理念、哎、比如说建筑风貌啊、
9: 嗯、
11: 交通通行啊生态景观呀、啊、以及配套设施
9: 哟
11: 都是多维度的优化景区环境来提升游客的体验
9: 据说这个项目预计是9月30号就竣工了、
11: 哎、挺快的
9: 而且介绍就说

0: 这一次改造工程啊，从游客入园切身感受出发啊，围绕刚刚说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便民服务方面呢、啊、通行动线呢、啊、还有环境品质和这个设施的整修，四个方面都进行了升级，
1: 而且
0: 还是蛮期待的啊。
1: 就是有一个围绕游客的特别舒心的事儿、
0: 嗯、
1: 就是他要求啊，就是进得顺，走得畅，
0: 是
1: 歇得舒心，这么一个游览需求、
0: 嗯、多好，
1: 哎，给自己要求特别高。
0: 嗯，
1: 而且呢增设了一些休憩的点位啊，让游客全程都能够拥有舒适惬意的游览感。虽然乐天还没有爬过岳麓山，
0: 嘿，
1: 但是这样一来呀、啊、我还是想去爬一下啊。
0: 你赶紧去吧。 啊，
1: 对对，
0: 这
1: 确实很舒服。
0: 来湖南都十几年了，
1: 嗯，
0: 这岳麓山没爬过，
1: 深表遗憾，
0: 深表遗憾。而且乐天每个朋友来长沙、啊、他都要推荐岳麓山，
1: 但是从来没有去过，
0: 推荐的这是
1: 都是啊，你们自己去吧，
0: 你们自己，我不爬了。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就乐天第一次登临啊，我们就是登临山顶就要从哪儿进呢、
0: 嗯、
1: 从东门进。
0: 哎，
1: 这就9月30号我们相约、啊、
0: 希望30号那天啊
1: 是
0: 可以偶遇到你 啊，
1: 啊偶遇啊，不如结伴同行。啊，另外说起来啊，这个7月20号我们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
0: 哎、
1: 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在南岳衡山祝融峰举行。
0: 嗯，是的、
1: 哎、这个也标志着呀本届的这个省运会正式进入倒计时。
0: 嗯，
1: 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6号在益阳开幕。
0: 哎，在益阳开幕，在9月6号大家可以关注起来了、哦。
1: 哎，很多小伙伴问啊，这个今天我们唱什么？
0: 嗯，
1: 是不是还有孙楠老师？说不准是刘欢老师。
0: 还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在我们微信后台发了很多很多的歌单，
1: 哦、
0: 有好多刘欢老师的歌。
1: 现在你可以发起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啊！我们昨天好像没有 cue 刘欢老师啊。
1: 只是我唱的，我是用刘欢老师的风格唱出了
0: 孙楠老师的那种霸气啊。
1: 啊，是。
0: 今天会唱什么歌？我们卖个关子，但是我们也期待大家
1: 大家看看
0: 发一发
1: 有没有想要唱的，
0: 说不定我们
1: 给我们点建议，
0: 更换歌单。
1: 我们晚高峰主打这么一个什么样
0: 啊？随性。
1: 哎
0: 啊，
1: 因为两个人都属于批人、
0: 啊、我们就是这么的 relax，
1: 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0: 啊、
1: 对，主打一个你开心就好。
0: 对的、啊、
1: 哎，再来看到这条消息哈，就是喜欢逛这个博物馆的、
0: 嗯、
1: 啊，这个朋友们其实是有一个好消息、
0: 哎、
1: 啊，也喜欢中国历史啊，喜欢这个读历史书的啊、
0: 嗯、
1: 也最近啊，这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一系列的考古成果。
0: 哎，
1: 哎，据说呀，就是这个这个院呢是在西安市的长安区航天城杨村发掘这个啊唐阳寿与其夫人长孙氏的合葬墓和这个扶风班氏的这个墓地，
0: 嗯，
1: 出土了这个什么，比如说陶俑啊，瓷盆啊，瓷碗啊，哎，各式各样的器物48件，其中，亲爱的朋友们，
0: 有一件，
1: 它是有一双硕大的招风耳。它是个巨耳立俑，十分独特
0: 哟。
1: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呀、
0: 哦、
1: 前唐代的一个顺风耳、
0: 哦、
1: 啊，
0: 顺风耳，
1: 因为它那耳朵特别硕大吗，
0: 那顺风耳有千年了吧，
1: 所以被称为巨耳立俑。
0: 嗯，
1: 哎，
0: 这个还挺值得一看的、哦、
1: 没错。为什么叫顺风耳
0: 啊，
1: 啊，因为它长得像民间信仰的顺风耳的形象。
0: 哦，难怪了。
1: 哎，所以说呀，这件唐代的巨耳立俑这个发现呀、
0: 嗯、
1: 也是一个全新的资料、啊
0: 哎、
1: 大家伙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
0: 看一 看，
1: 就看一看了、
0: 啊、嗯。
1: 另外时间来到17:52，进入到今天的是真的吗这个环节啊。今天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能答对吧？
0: 什么问题呀？
1: 日常吃饭一定只吃7分饱
0: 哦，
1: 是正确的吗？
0: 嗯，我觉得7分饱还确实是，经常我们就是减肥人。
1: 为什么8分就不行？
0: 8分就有点多了。
1: 9分可不可以？
0: 9分有点胀了。
1: 满分行不行？
0: 满分那可不行，必须得长胖了
1: 啊！那大家伙来看一看，日常吃饭只吃7分饱，这个是真的吗？
0: 嗯，
1: 哎，我看微信后台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发过来了啊。
0: 嗯，小豆子说肯定是真的呀，我反正天天都是坚持7分饱，现在都瘦瘦的啊、
1: 哦、
0: 而且还很健康的、
1: 哦、
0: 啊。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歌单呢啊。
1: 哦呦，这是有人点了小情歌、哦、
0: 菊清风说、
1: 啊、点了他的这个
0: 小情歌，
1: 好兄弟苏打绿的小情歌、啊、还有这个
0: 小
1: A 点了、
0: 啊、A 给老刘点一个歌
1: 啊，这个啊是、
0: 哦、
1: 啊，他说早上唱的3天3夜嗯。
0: 他们挑战这首歌啊，
1: 一点都不会累，
0: 我要嗨到3天3夜。
1: 非常好，这个怎么让他们给捷足先登啊？
0: 哎呦，下次我们挑战。

0: 等一下，
1: 是，好了，刚刚就很多朋友已经发过来，日常吃饭只吃七分饱是真的吗？70%的朋友说是真的，20%朋友说是假的，
0: 九分饱
1: 啊，对，还有人说一定要吃饱的，
0: 嗯，
1: 那么问题来了，正确答案是。是真的，正确的，
0: 对的，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肠胃消化它需要缓冲的时间呢，
1: 没错。
0: 而胃部感知饱腹，它其实是存在时间差异的，它一共是多少分钟呢？是20分钟。
1: 哎，
0: 所以当你感受到七分饱的时候呢，你胃内有食物，无胀感，食欲其实是刚好消退的，
1: 是的，
0: 消化负担小。不易积食发胖，你要吃到十分饱的时候，胃部其实已经过度扩张了，
1: 是，
0: 所以血液集中到肠胃，大脑供血不足，饭后就容易怎么样啊？昏沉沉，胃胀胀，反酸酸，长期啊，损伤肠胃的功能，
1: 有点说话嗲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少吃点，
0: 是
1: 就你有的时候我跟你说90%的胃病都是因为暴饮暴食造成的，
0: 对
1: 啊，乐天就有这个体会，
0: 你要相信你当下就是你已经感觉有点饱的时候，其实你的胃已经很饱了，
1: 没错，啊，你不要老是撑啊，你那胃就大了，
0: 是，
1: 八戒的胃就是这么出来的，他为什么八戒老是就吃素，他也胖啊，对吧？他就是吃的多。好吧，北京时间10:55，接下来这个一小段这个宣传之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歌曲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年近六十的苏武再次踏上西汉的土地时，已经过了19年。19年前，西汉同西域的关系有所缓和，汉武帝便派苏武等人前往西域同匈奴单于修好，但不料匈奴高层内乱，苏武和同伴被扣下了。单于劝他们投诚，但苏武宁死不肯叛国，既然不从，那就去放羊吧。单于告诉苏武，等这些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到汉朝了。当苏武见到那些小羊时，才发现那都是公羊，公羊怎么能生出小羊？自己又怎能回到家乡？自己在临行前的那些诺言如何兑现？出使匈奴的前一天，苏武和妻子坐在窗边，他有好多话想讲。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京西，宴晚及粮食，征夫怀远路，岂是夜何其？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和你成为夫妻这些年，我从未怀疑过我们之间的感情。明天我就要远行，今晚是最后相处的时光，不浪费这粮食，让我们再好好看看彼此。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慢慢消失，是不是出发的时间要到了？但我还有好多话没有说。行意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未生别滋。我这次奉命前往西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此刻只想紧紧握着你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原来生离别是如此痛苦。天要放亮了，最后想嘱托你，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努力珍惜青春，不要忘记我们那些欢乐的时光。只要我活着，就一定努力回来。如果我不幸先走一步，那就长相思吧。天亮了，出使的队伍整装待发，苏武和妻子一别19年。

0: 等年迈的苏武回到家时，已经物是人非。妻子以为他早就离开人世，便改嫁他人。那篇《留别妻》最终没能写下续集，但苏武牧羊忠贞不屈的气节流传千古。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3: PPT 卡在第八页，
4: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3: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5: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6: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3: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3: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3: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7: 听说有人想听力宏哥哥的歌曲，
8: 听说有人刚看完王力宏哥哥的演唱会，
7: 就在
8: 现在瘾非常大呢。
7: 昨天和前天是吧？
8: 是呢。
7: 哎呦，真是在
8: 天乐老师也去了，
7: 我看很多老师都去了、啊，这确实是这个不减当年呐。
8: 没错
7: 呀，真的非常非常有氛围感。
8: 哎
7: 哎，我看到这个外边有点小雨了哈。
8: 哎，有一位朋友还拍到了彩虹，是不是真的？
7: 艺兴哥哥拍出了这个彩虹
8: 哟
7: 啊，彩虹。
8: 他是不是就是在马栏山附近啊？
7: 好像是吧。啊、
8: 哎，乐天，你现在抬头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彩虹？
7: 只看到了乌云。
8: 哎，大家如果看到了彩虹，可以拍一拍啊！刚我们有听众发过来彩虹的照片了。
7: 好吧，今天很多小伙伴已经给出我们意见。路子说了，上周有没有唱王力宏的歌？没有啊，我们也是正好应应景吧。
8: 来吧，
7: 今天就应你们要求，我们来唱一唱王力宏老师
8: 的歌。王力宏
7: 的歌，我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8: 你不知道
7: 的事儿》。
8: 哎，回复不知道就可以弹出歌词了，
7: 来吧。
9: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2: 他们这是要干嘛？
10: 我是文静，
12: 我是乐天，
1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0: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
9: 乐天文静
2: 等你来嗨翻现场。
9: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7: 回复不知道，
8: 不知道，弹出歌词。
7: 这首歌有点难度。
13: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
7: 这么高。

0: 小 A 说比 IFS 还高。不是，
1: 哎呦，
0: 这首歌曲怎么回事啊？
1: 没想到这个歌呢，
0: 谁选的呀？这是
1: 哪个大胖鱼选的呀？
0: 怎么可以这么高啊？这首歌，
1: 哎，彩虹都被你唱出来了，你看
0: 假声都唱不上去。哎，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可以发过来，让我们俩心里安慰一下。
0: 我说要唱那个《落叶归根》吧？
1: 啊，是吧？哦呦，回复起来吧。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6: 么子福利咯？
1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7: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8: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9: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20: 一起逃跑。
21: 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9: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1: 他们这是要干嘛？
19: 我是文静，
21: 我是乐天，
19: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1: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9: 会跳舞的民谣，
21: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9: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1: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22: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23: 路子说，17号的时候我就在力宏哥哥的现场
24: 啊，
23: 合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都换了好几次调啊，一样一样的，我也换了好几回，这不是啊？
24: 嗯，没关系，嗯，
23: 不是他这个怎么确实？
24: 这个歌他本身就有转调吧？
23: 他能够就是做到一个尽人皆知，所有人都奉为经典，他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确实水平很高哈，
24: 确实，你看第一句的时候就那么的高。
23: 哎，王力宏老师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是吧？
24: 好像是的吧，
23: 好像是啊。
24: 嗯，
23: 这个他和这个 刘宪华
24: 啊，
23: 都好像都是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的、啊，是。
24: 我也想去。
23: 现在知道人家为什么是顶级学府了，
24: 可不嘛？所以我们就是得要去顶级学府去学点东西嘛。
23: 嗯，他主要是不收咱，主要是你知道吗？啊，你说的就好像你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一样。
24: 来
23: 吧，好
24: 吧，
23: 这个今天确实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唱的人肯定不会特别的多，
24: 那也未必，
23: 几乎没有，这不是、啊，
24: 有那么能数得出来的那么几个。
23: 今天唱的有点搞笑，白鹿团的说啊，你说你自己还说我呀？啊，没关系啊，都是因为我们这节目就是搞笑来的，
24: 我们不生气啊，
23: 没关系，
24: 我们来听听团子的好不好？
23: 啊，这个十六年老听众，
24: 哇，老听众来了，
23: 谢谢，
24: 我们唱的是，
23: 我跟你说，谢谢你，如果今天能唱得了这个歌，乐天作为队长真的谢谢你、啊、好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4: 你
23: 不知道的事儿
24: 啊，
23: 回
24: 复不知道，
23: 不知道就行了，
24: 弹出歌词赶紧唱啊、嗯、听吧，听团子的吧，
23: 来吧，啊，团子好吗？
24: 团子 Hello
23: 团子，
24: 哎，
23: 你好团子，
24: 稍等啊，
23: 团子你好，
24: 团子去哪了？哦，团子在这儿呢，人家叫杆子，来
23: 杆子。

0: 这是换了一首歌吗？这是
1: 听得出来。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团长，真是难为你了。
0: 哎，你不听团子唱，你都不知道这首歌原来可以唱的这么低呀、啊。

0: 凡子把这首歌唱出了就是不同的风味，
1: 但是我没有觉得就是有一段确实是有一点点不知道跑的是什么哪个地方去了，跑到海南去了可能是啊，
0: 游玩了一圈回来了，
1: 但是他能够适当的转弯儿，
0: 哎，
1: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的
1: 啊，接下来
0: 他自己都说了，唱的有点搞笑了、啊。
1: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谢谢已经这个啊、重来是吗？
0: 那我们等你的版本，我们来听莹莹的好不好？
1: 莹莹的是吧？
0: 莹莹来，
1: 我觉得应该听个男士的了。
0: 哦，来哪位男士呢？
1: 我们先听一位男士，再听莹莹的。
0: 来，
1: 我必须要听一下小 A 的，因为今天他说比 FS 还高，就是他说的。我们来听一下
0: 听听、啊、
1: 好吗？啊，来。

春的雨醉了满地，在心里惊喜，你不知道我为什么

0: 是。来评价一下吧，团长。
1: 还真让这小子唱上去了、
0: 哎、啊！而且唱的还蛮细腻的。
1: 哎，你还真别说，
0: 但是有他的小颤音呢。
1: 哎，这小子他这个，
0: 他那个夹子音今天夹出了他的另外一种风味了呀。
1: 队长还是很满意的。哦、这首歌的难度系数是应该是 S 级，是吗？啊
0: ，S 级
1: ，S 加。但是呢，他唱的确实唱到了 A 级，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小 A，、
0: 小 A
1: 是吧？
0: 好吧，小 A 唱的很好啊。
1: 那么我们就是
0: 跟小 A 匹配一位女团，
1: 那必须是莹莹了。
0: 莹莹来
1: 啊，来吧莹。

0: 哇哦，
1: 绝了，
0: 绝绝子！今天莹莹的声音就跟我们天空的那道彩虹是一样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哎，你知道吗？我都想把莹莹给挖走，
0: 嗯，
1: 挖到我们灵气闪耀，我改名还不行吗？
0: 不行，
1: 灵气闪耀男女团，怎么这么难听啊？
0: 男女团都来了，天哪！
1: 对吧？ 哎，我们叫灵气闪耀少年团不行吗？
0: 少年团有小孩啊，我们就少年团是专门有小孩的呀。
1: 没有啊，我们都到老都是少年呢，
0: 哦，
1: 是不是啊？产生了一些争执，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可能待会儿会打起来，
1: 怎么跟吵架一样啊？这个我们刚刚
0: 老听众来了，
1: 小 A 说刚刚你那乐天你读岔皮了啊，他这个。他说是比 FS 高，他
0: 说
1: 是
0: 今
1: 天的
0: 彩
1: 虹。啊、哦，我以为你说这歌呢。
0: 他说他在一小看到彩虹比 FS 都高。
1: 你不要再解释了，真够讨厌。好吗？我们
0: 有点小尴尬，真是。
1: 你接着听。哎，北京时间18:28了。
0: 下一趴听吧。
1: 下一趴听。
0: 留了几条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再听几位的，
1: 来吧。
0: 我想先听听这一位，他应该是第一次唱。
1: 哦，
0: 潘婷，
1: 他是那洗发水吗？
0: 潘婷，潘婷，
1: 哦、
0: 我看行。
1: 嗯、哦，风一般的感觉，我们
0: 潘婷，
1: 潘
0: 婷，
1: 潘婷，
0: 嗨唱不停。
1: 听吧，来 ，Hello， 潘婷你好。

0: 我的天哪，
1: 潘婷，潘婷，你必须得要加入咱们一路生花女团。
0: 你这个顺滑程度堪比洗发水洗完之后的秀发了，
1: 而且是加了护发素的那个感觉。
0: 天哪，
1: 婷啊，
0: 这
1: 以后你就是咱们女团的人了。
0: 嗯，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进男团
1: 啊。男团就算了，
0: 从此为你改名啊。
1: 来吧婷婷，
0: 好吧，
1: 你天天都得来好不好？
0: 来吧，
1: 特别好听。
0: 我们再听一位啊，我们再听
1: 湘江一桥。
0: 对对，这个
1: 来吧，
0: 乔
1: 哥，
0: 乔哥吧。
1: 嗯，来。

0: 哦，这又唱上了，这又
1: 啊，刚才也不怎么唱，这又唱上了。
2: 我刚一直在听啊。
0: 啊，但是呢、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乔哥，乔哥其实有一点点像那个谁，就是信哲，信哲，雨花区信哲的声音。
2: 嗯，
0: 你刚没听，反正你刚在没注意听，你可没感受到啊，雨花区张信哲的感觉啊，真是，这感觉特别好。接下来我们在听到的是谁呀、
2: 米轩，来
0: 啊，来吧。
3: 夜空洒满了星星，燃几颗。

0: 哎呀，真好听。敏轩也是每一次唱的时候，你看他今天也是一点点空飘的迹象都没有，而且这个调调把握的真是拿捏的非常的标准，
1: 非常好。嗯，那么今天我们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0: 是的，我们也这个征集一波歌单，这一周唱什么歌曲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后台8935的音乐之声发送过来。
1: 今天这首歌确实难度比较大，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唱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大家确实是很厉害，
0: 佼佼者，
1: 主要是队长带得好。对，虽然就是你知道一个团队的灵魂它是在于什么呢，不一定队长唱的是最好，但是他队长他可能他就带动的好，是不是啊？哎呀，找补一下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5了啊，这个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说了，哎，我们那个芒果陪诊啊，我们怎么报名啊？跟大伙介绍一下怎么报名啊，静静。
0: 在微信后台回复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啦。
1: 哎，是的，凡是这个60岁以上包含60岁的老年朋友们都可以报名啊，因为我们这个可以赠送给大家2.5小时的一个陪诊
0: 的
1: 专属资格。
0: 对的
1: 啊，大家伙微信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嗯，好了，这个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啊，老是觉得说话很累，走路很累，思考很累，其实不爱出门不爱运动说话有的朋友们都嫌累，好像明明休息了却很久，感觉也是依然的累。嗯，这可能是什么呢？
0: 可能是不是因为
1: 专家研究了，有几个习惯悄悄偷走了你的精力。
0: 第一个是什么？
1: 过度思考，
0: 大脑
1: 过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很多朋友就是特别喜欢怎么多思
0: 哦，
1: 哎呦，
0: 内耗，
1: 内耗，
0: 多虑了
1: 啊！他心内心里面有一个耗子
0: 啊，
1: 他到处乱窜
0: 啊，是的
1: 啊，叫内耗啊，
0: 内耗。
1: 所以说呀，希望你抓住内心里面的什么呀，
0: 小耗子。
1: 哎，咱们不让他怎么样，
0: 把他扔走。
1: 哎，咱们把他吃掉啊。把内心的小耗子给赶走。
0: 是的，
1: 怎么办呀？就是这个，就有的时候你知道大脑啊它是靠什么葡萄糖供能的，
0: 哎，
1: 你想得多你神经元就活跃呀。
0: 是呀，
1: 你活跃了之后小耗子走得快呀，那么你这糖分啊养分啊氧气啊就消耗得
0: 多，
1: 那么你这个脑海当中的小剧场它就不停歇，
0: 哎，
1: 疲劳就怎么样啊，
0: 找上门了。
1: 你看为什么林妹妹经常她看起来很孱弱很累啊？因为她内心里面的小耗子特别大，多，
0: 特别多，
1: 生了
0: 一窝又一窝。
1: 是，所以说你看看多思它就伤神伤心，是吧？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0: 就是，过
1: 度抱怨，
0: 情绪内耗。
1: 哎，还是内耗，
0: 也是内耗。而且他呢，就是适当的吐槽，可能确实能解压，但是频繁的抱怨反而会让大脑反复的接收一些负面的信号，让身体长期处于紧绷和烦躁的状态。
1: 就是你是会传染的，你不仅仅你那个抱怨会传染别人。还会传染自己，
0: 你就会一直在那种
1: 抱怨
0: 的能量当中循环。
1: 对，抱一抱，
0: 凡事发生必有利于自己，你就这样一想，
1: 哎，
0: 就可以了。
1: 你这个静静这个思考方式非常的正确，
0: 嗯，
1: 这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了。
0: 是的。
1: 第三点，这一点确实很多朋友们确实是太过度了。就是过度刷手机，
0: 情绪非常的
1: 空
0: 虚，
1: 对，
0: 身体被掏空。
1: 因为那个手机里头咱们看那短视频啊，
0: 哎，
1: 它的碎片信息特别的多，
0: 嗯，
1: 就是说你不知道真假的同时你还引起了广泛的焦虑。
0: 哎，
1: 你看那个短视频里面的男孩女孩，
0: 嗯，
1: 男生女生，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没有丑的
0: 啊，都是好看的。
1: 哎，但是呢这是有滤镜的，
0: 都是精修的，
1: 你打开你也好看。
0: 哎，是啊，
1: 我那天我都没有直播，我打开短视频这个软件，我就自己调了一下这个容貌各方面，我就欣赏了一个小时。
0: 你就是张凌赫啊。

0: 对，他这个确实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说不必焦虑。
1: 是，
0: 而且你说怎么去验证自己过度用手机啊？你就看那个设置里头，
1: 它有一个
0: 就手机使用时间。
1: 对，你要超过12小时就不对了。
0: 你等会儿，什么叫超过？你超过5个小时，我觉得也不对呀、啊。

0: 及时的放下手机。
1: 还有第四点是什么呀？
0: 透支，
1: 过度
0: 透
1: 支睡
0: 眠，大脑会欠债，
1: 就是经常熬夜
0: 啊，晚上不睡觉，
1: 对，
0: 特别精神。
1: 所以说你这个觉啊，有的时候是补不回来的。
0: 对
1: 啊，尤其是随着年
0: 纪大了之后，
1: 静静有一些感触。
0: 我隔壁这位也同样如此。
1: 我没有，我比你还小这么个七八岁。
0: 哎呦呦呦呦呦！
1: 所以说我可能还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怎么样啊，感受不到你的全部的感同身受。
0: 你最好是别半夜起来被我抓到啊！
1: 哎，真的，我说实话，我确实睡的是还是早一点。跟你相比，你平
0: 时你现在就是十点睡觉，
1: 我基本上十一点左右，我十点昨天是、是个例外，早了一点。
0: 我都不相信他昨天跟我说十点就睡了、
1: 昨天确实十点睡
0: 了、能睡得着吗？这是
1: 太困了，昨天九点就上床
0: 了，太累了，最近
1: 对昨天九点就上床了、所以我可能我就是昨天的这个疲劳状态就是一个过度的一个
0: 掏空的状态，
1: 好像就不符合这四点。当然了，你知道吗，在生活当中啊，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个研究表明啊、就是你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就要和靠谱的人一起共事。
0: 哦，
1: 哎，
0: 这
1: 是有研究的。
0: 这样的啊
1: 对，有一位这个就是郭先生是心理咨询师哈、他就告诉大家，靠谱的本质是给人一种确定感。
0: 哎，
1: 就是说你知道把事情交给他，你不用反复惦记
0: 啊，你会觉得
1: 不用事后救火。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你感觉其实你会发现现在当今社会啊，责任感这三个字儿、是一个人最硬的明信片。
0: 而且靠谱并不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人他就事事完美，而是他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的那种稳定感。
1: 我们跟大家伙总结了五个特征。
0: 嗯，
1: 第一个，凡事有回应，
0: 收到消息不会装作不看见。
1: 哎，然后
0: 答应的事情马上就是不会中途突然中，这个出现这个人这个出现什么变故啊之类的。
1: 啊，对对对，他就是一诺千金。
0: 哎，对。
1: 第二就是渐渐有着落。
0: 哎，交付的事情总有闭环，给他资料一个不会落掉。
1: 哎、很好。再一个就是什么，不随便拍胸脯
0: 啊，就不会随便说啊，这事我能行，我一定给你办到。
1: 你知道吗？就是经常说没问题的人。
0: 就偏
1: 偏他一般都
0: 有
1: 问
0: 题，
1: 你知道吗？就是他事事都说没问题，后面
0: 特别怕那种一开口就打包票的人。
1: 哎，渐渐的他形成了一种口头禅，
0: 没
1: 问
0: 题，
1: 没
0: 问
1: 题，
0: 可以。
1: 哎，有一小品，郭冬临老师演的，记得吗？那我们小时候看过，那就他经常就会
0: 就说没问题，
1: 好像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哈，没问题。还有一个叫什么呢？错了不先甩锅，
0: 哎，他能够这个有责任心
1: 啊，不辩解，
0: 能承担。
1: 还有一点，情绪不易掉线儿，
0: 就情绪稳定呗，
1: 应该向他学习。

0: 转身离开。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7: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9: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8: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9: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8: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9: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8: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
3: 哎，这个很多小伙伴还在问我们那个青芒创造营的太忙计划。
4: 嗯，
3: 确实是最近我们有点忙，
4: 名额也不多了，
3: 因为名额越来越少了。
4: 是的，
3: 确实有很多小伙伴啊，就是听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做分析跟大家讲解的时候，其实大家没有听过最全面的。
4: 嗯，
3: 因为我们这趟行程虽然只有6天5晚，
4: 但是
3: 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
4: 哎，
3: 它涵盖的知识面特别的多，涵盖的游学线路也特别多。
4: 嗯，
3: 首先第一，跟着阿嬷的这个情书下南洋，你看这是一个线索。
4: 对，
3: 还有一个什么呢？大家可以游玩，
4: 嗯，
3: 湄南河呀，
4: 对
3: 啊，这个大皇宫啊，
4: 哎，
3: 这些芭提雅这个还有曼谷的这些主流的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
4: 是
3: 孩子们都可以玩。还有就是说，两所顶尖的大学可以交流，在这个顶尖的国际舞台上面会有一个展演。
4: 哎，
3: 最重要的是，大家还可以来到东南亚的这个植物动物的一个一个博物馆，
4: 嗯，
3: 哎，
4: 去
3: 了解
4: 一下。
3: 所以说，这里边有学，有玩，还有这个自主的探索，
4: 嗯，
3: 还可以提升认知，尤其是可以在一个国际的舞台上找到自信。
4: 哎，
3: 还有6大证书作为您的背书，所以我们这个可能一个节目2个小时都说不完，
4: 根本说不完。
3: 所以想了解真正的就是比较完整的线路，您就得关注我们 FM89.3， 回复关键词泰国来联系谁呀？我们的小乐乐，天乐老师，
4: 他就在群里面等着大家呢。
3: 因为他是我们这几个主持人当中亲临现场的，
4: 对，
3: 了解的，拍了10000多张照片的，哎，咱们就是说呀，整体来讲他比较熟悉，
4: 是，
3: 再加上为什么选择他去呀？因为他的声音足够有磁性，
4: 嗯，
3: 足够温柔，
4: 是，
3: 哎，让您听完之后如沐春风，连这一点我们都想到了。
4: 而且天乐特别细心，
3: 哎，
4: 什么都帮你想到了，
3: 没错没错。
4: 孩子跟着他出去，你可以放10000个心。
3: 他绝对是这我们所有主持人里边最细心的，
4: 最好的，
3: 最细心的主持人。
4: 对，
3: 他见微知著，他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
4: 嗯，
3: 哎，这两小儿辨日，这个
4: 各种细节，
3: 对，就是这各种细节他都能够，
4: 嗯，
3: 哎，
4: 而且天乐情绪价值特别高，
3: 哎，
4: 孩子们跟他出去，哇，吃喝玩乐特别开心，
3: 情商又高啊，
4: 是，
3: 他一说话孩子们都听啊，
4: 嗯，
3: 如沐春风，
4: 声音又好听，
3: 不像我们俩，
4: 嗯，
3: 风风火火，
4: 特别聒噪，
3: 炸着，
4: 颠公颠婆，
3: 炸炸咧咧啊，嗯，对对，颠公。
4: 我们俩要去的话，大家可能得把耳塞给戴上，
3: 不是
4: 太聒噪了，
3: 可能大家会和孩子
4: 不用讲解了，你
3: 们
4: 俩
3: 一起失控，对。
4: 休息一下。
3: 所以说我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大家关注 FM89.3 回复关键词泰国就可以了，
4: 嗯，进群啊，进群可以了解了。
3: 微信后呢有朋友问，哎，静静，
4: 嗯，
3: 乐天，你们俩有疲劳过吗？
4: 哎呦，
3: 当然有，
4: 那当然有，
3: 昨天就很疲劳，嗯，
4: 昨天就秒睡。
3: 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人啊，
4: 嗯，
3: 看起来正常，
4: 哦，
3: 其实他已经精神过劳了。
4: 哦，怎么个回事呢？
3: 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大脑的重量虽然只占体重的2%，
4: 嗯，
3: 但是耗氧量占了全身的20%。
4: 哦，也就是说这个思虑过度啊，注意力在多个信息当中跳跃的话，你就会表现得疲惫不堪，
3: 这就是脑疲劳的表现。
4: 哎，
3: 它具体来看是什么呀？
4: 嗯，
3: 首先情绪

0: 易被激怒，耐心降低。
1: 哟，哎，这个我经常看在某人身上看到。
0: 哦，谁呀？这哦，这第二点呢？身上容易瘙痒。
1: 哦，这个我在某人身上也见到过。哎呦，不会是针对这个人写的吧？
0: 入睡困难。
1: 哦，这个但那个人倒是没有。
0: 第四，恶心反思。嗯。
1: 哦，胃不好。
0: 第五，注意力难以集中。
1: 哦。哦，看来确实是有人过度疲劳了。
0: 精神过度疲劳了，这是。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关爱你的队友，静静。所以建议大家也抛弃一次完美的心态，
1: 对，
0: 改为小步迭代的心态。
1: 嗯，
0: 先用70%的时间把任务做到60%，
1: 对，
0: 慢慢雕琢。
1: 哎，
0: 咱们不要就是
1: 要求完美，
0: 太高了。
1: 嗯，
0: 咱们就是说一个就是舒舒服服的就行了。
1: 对的。
0: 哎，
1: 不完美的自己就是最完美的自己。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就到这儿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有一首忍耐歌很有名，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见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是两个人的问答，问话的人叫寒山，答话的人叫拾得，两位都是唐代的诗僧，寒山更是唐代少有的几位白话诗人之一。寒山出身于官宦人家，多次考取功名都无功而返，便剃度出家，隐居天台山。寒山的性格十分不羁，他常以树皮作帽，穿着破衣，踩着木屐，在山林间晃晃悠悠，好不自在。当时的天台山远离闹市，交通不便，寒山的诗只有在天台山附近的人有所耳闻，但他的诗歌不加雕琢，不讲平仄与格律，所以也不为当时的人欣赏，被认为没有美感。寒山常常因此与人发生争执，甚至还写诗向人宣战。他的诗有个王秀才，便是他对世人过分讲求诗歌格律的不屑。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诗，云不识风腰，仍不会鹤膝，平仄不解压，繁衍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永日。这首诗里刻画了一个笑话寒山诗歌的王秀才，说王秀才笑话我的诗有太多失误，说我不懂风腰、鹤膝等四声八病，平仄不合律，用语随便不讲究，我看你写诗才像是盲人吟诵太阳，只是胡侃。王秀才可能确有其人，也可能只是寒山用来反讽世人的工具。他还说，有人笑我诗，我诗何典雅，不凡正世间，岂用毛公解。正世间、毛公解分别指赵玄和毛常给诗经做的注解。寒山是说，读我的诗不用靠批注就能理解，虽然现在懂我诗的人少，但遇到明眼之人，我的诗会传遍天下。几百年之后，寒山的诗果然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传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

0: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全新燃脂序列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开始热身喽！双脚打开，用胸腔呼吸，吸气时注意扩张肋骨，呼气时记得收好核心。音乐要来喽，3、2、1 ，Go！

0: 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1: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2: 爸爸，这是中国龙？
0: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2: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点火。
2: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0: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2: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2: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1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1: 锁定 FM89.3 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2: We are fine。
1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来喽！这个古典节奏是不是瞬间充满力量？开始上强度喽！注意脚掌落地时的缓冲，保护好你的膝关节，身体保持稳定，跟上节奏，准备释放内啡肽吧 ！Ready Go！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哇、哦，刚刚你们表现太棒了，不要停下来，调整好呼吸，下一轮马上开始，跟着节奏继续动起来，核心收紧，手臂摆动起来。对了，节奏刚刚好。代谢正在加速中，音乐来喽，不要停下来。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嗨，我是文静，最后是拉伸环节了，来拉伸一下小腿，放松一下脖子手臂，大口呼吸，感受新鲜空气的拥抱，感受拉伸的微微酸痛感，痛就对了。今天你又战胜了自己，这就是你最酷的勋章，给自己鼓个掌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打卡哟，我是文静，再见。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陆游与唐婉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两个人情投意合，但因为陆游的母亲不喜欢唐婉，逼陆游把唐婉休掉，可是这份情都留在了两个人心里。唐婉更是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陆游是很长寿的诗人，他后来遇到了很多女孩，也儿孙满堂，但直到晚年他也无法忘却唐婉。84岁那年，也就是陆游去世的前一年，他拖着病体一定要到沈园重游。当年就是在沈园，他与唐婉在和离后重逢，两人各写了一首《钗头凤》，感人至深。如今故地重游，满园春色正烂漫，陆游写下一首《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沈园里花团锦簇，这些花应该有一半跟我相识，美人已经像落花一样化为尘土，往事如烟如梦，这一生就这样匆匆而过。唐代诗人元稹是一个诗词里痴情，现实中滥情，用现在的标准看有点渣的男人，《西厢记》就是从他的《莺莺传》改编而来。《莺莺传》基本是元稹自己的故事，贫寒书生张生千方百计把大家闺秀崔莺莺追到了手，后来张生考取了功名，却对崔莺莺始乱终弃，但也是曾经爱过的。北宋诗人赵令志写了一首《商调蝶恋花》，把莺莺和张生相悦相恋的故事娓娓道出。词里写：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身心百种成纤细。庭院深深黄昏，连绵的春雨暂时停下了，夕阳照耀在雨水洗过的树叶上，一颗心深深浅浅都是对你的牵挂，百种纤细都在你的身上。当年张生带月西厢下，被爱情占满整颗心的崔莺莺，在花团锦簇的春天，可会想到有一天会秋风秋雨愁煞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2: FM89.3 的快乐车族，我是叶子薇，在长沙晚上就得好好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尽情享受美好时光。想知道如何深度感受长沙夜晚的魅力吗？晚上8点到9点，打开 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观月和策策带你从不同的角度领略长沙夜生活，发现这座城市夜晚的独特之美。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8: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到了7、8月份暑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都会来长沙玩哈。要说来到长沙的落地签是什么，那嗦碗粉肯定是很有代表性的了。在长沙烟火绵延的街巷里，藏着一家跨越27载的老牌粉店，两代人接力守灶，老板放弃了设计行业，回归灶台，以一碗地道的长沙米粉守住初心。今天呢，我们走进深耕长沙米粉27年的新城辉记面粉店的这一家店哈，让我们特别邀请到老板新城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感谢给自己加了音效，
0: 给自己自带了音效鼓掌，来，我们一起鼓个掌好吧。自带音效出场的男人。
1: 大家好，我是新城辉记的主理人，我叫新城粉少。
0: 对，新城粉少，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长沙是
0: 粉二代。
1: 对，长沙是新城，我是开粉店的少爷。
0: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店在哪里？
1: 我们家这家店在步行街旁边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叫苏家巷。
0: 嗯，
1: 传说是苏东坡他爸苏洵住过的巷子，
0: 哦，
1: 所以那个巷子叫苏家巷。
0: 哦，所以就是这家店现在在苏家巷里面。
1: 对，
0: 这是你们的大本营店。
1: 那是我生长的地方。
0: 哦，旗舰店。
1: 对，
0: 是。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呢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哎，在市中心开粉店，所以客流量是不是会非常大？
1: 其实我们是老粉店，
0: 嗯，
1: 实验地做了27年，99年开店，
0: 哦，
1: 然后就被迫，因为长沙当时不是网红城市嘛，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家生意也还可以，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学设计的，
0: 啊，
1: 哦，就主体的调性啊和氛围和一些传统的老店，
0: 嗯，
1: 就没那么一样，就是说我被迫成为了一个网红店。
0: 哦，
1: 但网红店这个词它可能是褒义词或贬义词，
0: 嗯，
1: 但我觉得在我心中，我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就 OK。
0: 是，哎，所以你原来是学设计的，最开始也是在做设计的工作，那怎么会想说，哎，回家来接手这个粉店呢？
1: 嗯，
0: 就是不在外面努力，就要得回家继承家产。
1: 不是，本来我好吃，
0: 嗯，
1: 也爱吃。然后也喜欢做吃的，然后在外面干设计其实跟你们电台的一样挺辛苦的。
0: 哦，
1: 然后
0: 开粉店不辛苦吗？
1: 对啊，开粉店也辛苦，好歹那我也是儿子嘛，
0: 嗯，
1: 是吧，
0: 好歹是少爷嘛。
1: 对，
0: 本少嘛。
1: 然后自己也喜欢做，就大学毕业，我们2010年大学毕业，在外面做了2年，在广公司待了2年，然后回家就正儿八经的给自己树了一个 IP 的名称，就叫新城粉少。
0: 嗯，
1: 当我要舍弃自己一些事情的时候，我重新来5点半钟起床，但给自己一个信心，我是粉少，我肩上有担子，我是个传承者，我就不能乱来。
0: 是，哎，当时是爸妈说，哎，你回来开店吧，还是来回来接手吧，还是说你自己有的这个想法？
1: 自己本来就喜欢。
0: 自己本来就喜欢，
1: 可能在传统的老一辈面前就说啊，餐饮人很累，在很没有底气，就有可能看不来您的职业，但是在我心中我觉得真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寻找跟我同频的顾客，

0: 他喜欢吃你做的东西，就比如说我的老婆就是我的顾客。
1: 哇哦，还在这里邂逅了爱情有了事业还有了家庭哈。哎，那其实从小啊，刚刚说到从小其实就在灶台旁边长大啊，这家店其实也就是你出生成长的地方啊，现在也见证了你的人生的继续的辉煌
0: 啊，还可以。
1: 是，哎，那你会觉得说以你的视角来看，你觉得27年这家店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嗯，分三个维度吧。
1: 嗯，
0: 首先老板变了嘛。
1: 啊，老板变了。
0: 哎呀，不是，因为我们在现在做一个新的米粉的行业。
1: 嗯，
0: 首先要尊重传统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你才能去创新。我们不能把根丢了，因为米粉在我心中，我可以一天不吃一碗米饭，但我每天。
1: 必须要嗦粉，
0: 对，一定要吃一碗粉或者面。
1: 嗯，
0: 我可以吃汤的，可以吃拌的。我的最高纪录，我一天吃了6碗米粉。
1: 哇哦！
0: 我
1: 是因为自己想吃，还是说在试菜？
0: 嗯，我是真吃不腻，我喜欢吃。
1: 啊、
0: 我喜、如果我自己都吃厌了，那顾客还能吃啥呢？
1: 嗯，是，就是自己很热爱、很喜欢。
0: 嗯，然后就是说我可以早上起床吃一碗粉，或者是辛苦劳作的最后一天，就最后睡觉前也要。
1: 嗯，
0: 弄一碗米粉补补血
1: 啊，是，
0: 这才完美。
1: 就自己从小就在粉店长大，也自己也非常喜欢米粉，所以传承下来了，继续来接手这家粉店，并且附上了个人的 IP 来继续打造它。
0: 嗯，我们做，其实我是做设计行业出身的，对 IP 的打造，我是可能我比传统老店的一些老板的思维不一样，就是我愿意把自己的脸面张贴出去，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如果说我哪天没做好，或者是我违背良心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怎么就会指着我的鼻子骂？那在长沙，长沙怕丢脸的。
1: 对，所以一定是用自己的 IP， 用自己的名字来经营的这一家粉店会更加的用心。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新城辉记粉面店的老板哈，这个新城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到时间

0: 饭菜马上就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5: 妈
3: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快乐。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车探三岁。长沙的夜晚还能收获哪些惊喜？晚上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和关悦策策一起在长沙夜生活里治愈心灵。
14: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15: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4: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15: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4: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16: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吃好。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去泰国延展和这个研学的活动啊，893呢目前已经成团了，8到16岁的孩子现在还有最后几天的报名的机会，这次呢是我们广电自办的海外研学活动，8月18日起啊，6天5晚的时间，我们将会带着孩子沿着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足迹走进泰国，进入泰国顶级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也是被称为泰国清华、泰国 Top One 的学府来开展研学和参观，走进他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上千种昆虫标本，全球200多种龟类标本，以及呢东南亚古生物研究标杆，触摸百年学术脉搏。另外呢，还会在曼谷皇家理工大学来登上国际展演舞台，广电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团，给孩子们呢带来专业的指导后登台表演，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还有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你家孩子首次国际舞台表现，并升级颁发湖南广电和泰方的6大权威认证证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安排了曼谷和芭提雅的专属游玩路线，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这些经典线路通通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受庄园水果大餐，

0: 电音泼水节等惊喜狂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孩子们呢在旅程当中既登上了国际舞台有所成长，又感受了泰国的风土人情，玩的也能尽兴。现在啊，893呢还有少量的席位招募，本周就要截止了。我们呢还同步开放了家长探班团，可以跟孩子一同去，一趟旅程两种玩法，家长放心玩。我们呢还会给安排啊孩子探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现在呢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就可以扫码入群了，私信主持人天乐详询咨询报名。8月18号，让我们在曼谷见吧。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新城辉记面粉店的主理人新城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其实粉少说到了他自己原本啊就是在做设计行业，然后呢回来继承家业啊，并且呢将这家店进行了升级。那你觉得这家店在你的手上和在父辈的手上啊，刚其实说到了老板变了，然后呢还有包括设计，可能包括你们的一些店面的氛围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你觉得其实对于你们这家店的定位来说，它最大的变化发生的在哪里？
1: 我们的定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老茶神啊，当然我也没有爸妈长辈那么老然后也算现在长沙有很多新长沙人，包括我店里的音乐也好，传统的口味我们是尊重，但是更多的我喜欢是复合型的味道，可能我们就是那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就做复合型的味道，然后定位客群的话更多的是以年轻人为主，跟我们同代差不多80后吧，80后往后的，然后就是店里的音乐也好啊，有点说唱的音乐，可能以前那些饭店放的音乐就是那种萨克斯啊，那种很柔软的，但我就喜欢放一点韵律的，就能看到顾客在边吃粉边点头的那个画面感，就是真的挺好玩的，
0: 更年轻化了一些。所以原本哈就是在这家店原本在你的父亲的手上的时候也是做老长沙米粉啊，那现在可能会味道会更加的复合型，但是有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啊，说湖南米粉长沙米粉排第二，其他地州市的米粉排第一，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1: 其实内心是非常不 OK 的，但是第二就第二吧，挺好的呀
0: 接受
1: 那肯定接受，哎呦只要我们作为一个老板也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寻找喜欢你的人，然后比如说我自己心中的执念就是简单的事重复做你就是专家，但是重复的事你用心做就是赢家。所以其实当我接手我爸妈这份家业的时候，我给自己立 IP 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我就一辈子就干这一个事情，就好好的做米粉。
0: 是，哎，那其实从你接手之后啊，将这家店不论是从装修还是说从味型上都做了很大的改变，会不会有一些老顾客也来说，不是原来的味道了，不是你爸妈做的时候那个味道了？
1: 其实长沙那么多粉店，你就去找你自己喜欢吃的呗。就是真的我，你能说我其实。我去尊重爱我的人不是更好吗？我就何必去一个热脸贴个冷屁股呢？
0: 所以就是会将你的整个粉店的状态变得更加年轻一些，所以现在来的客人可能会更多的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对啊，其实我们也很多老顾客，就是我们家开了27年，当时我在店里做学徒的时候，包括他们也是经历了我的成长，有些顾客是有一些善意的提醒 OK 的，我是能接受，包括他们如果在店里看到我了，粉少你亲自上那行，因为我是那种什么都会的，就我会挑米粉，我会当厨师，我会开汤，就前锅后锅后厨我都能做，其实就不像某些那些接班人就只会纸上谈兵，但是手上功夫真的就那么一点点吧但是我什么都会，
0: 什么都会。所以其实在正式接手之前自己也在店内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学徒，
1: 嗯，那肯定要做，你从最底层的逻辑、包括口味，你该怎么去保留传统的味型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做的，而不是那种 自嗨型的，不可能的。
0: 嗯，
1: 可能我的性格就是比较 open。 嗯，我看上去啊，有很多可能朋友、可能电台以外人可能不知道我长得比较粗犷、
0: 我们在893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同步的来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的
1: 我可能长得很粗犷，其实我真的
0: 很细腻啊，
1: 铁汉柔情的
0: 是啊，铁汉柔情哎，所以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当时会不会有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其实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简单，或者说做餐饮其实虽然从小啊就是在这家店长大的，但是真正自己做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做餐饮其实真的是件蛮辛苦的事情。
1: 辛苦那肯定啊，那怎么去说服自己？
0: 嗯，
1: 我想着我爸妈当年养我不都是这样过的吗然后自己也一样的呀。其实回想那么多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回过头来我是有脚步有脚印在，
0: 嗯，
1: 我也是在尊重长辈给我打下来的江山，
0: 嗯，
1: 好好的去做，
0: 是，也是一家见证了你成长的一家店。
1: 嗯，对啊，对对对，
0: 所以要把它开成百年老店。
1: 那肯定，可能我的下代也要接我盘的。
0: 一家传承的店哈，是。哎，那你觉得刚刚我们说到很多的变化哈，那你觉得你接手这家店之后不变的是什么？
1: 不变的就是我的内心啊，因为我觉得做米粉，我们长沙人，如果我作为一个长沙人，我都不允许做，那什么叫长沙米粉？
0: 嗯，
1: 就是。首先第一啊，食品安全，第二童叟无欺，第三你我都要开心，因为我觉得潮汕米粉，每天的第一口第一碗米粉，如果你吃的不开心不好吃，会影响你的一天的心情。
0: 一碗好吃的米粉唤醒全新的一天，
1: 所以真的按照的话不能多播
0: 不能逗吧、
1: 真的不能逗吧，
0: 不能开玩笑，这个事情一定要认认真真做。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新城辉记粉面店的主理人新城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FM89.3 的快乐车厨，大家好呀，我是孔怡，方言小课堂。长沙法律的克劳里王山不是疑问句，是夜生活的启动密码。一秒融入长沙夜生活，就在晚上8点到9点。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关悦、策策，带你开启精彩的长沙夜生活。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3: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正值三伏酷暑天气啊，气温飙升，老人这个时候如果要去跑医院的话真的是太辛苦了，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现在呢，告诉所有湖南的快乐车组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天清凉护航公益活动，重点福利一定要记牢了，就是家里呢如果说有年满60岁以上的老人，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的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写好信息之后呢，一键提交申请，就可以为爸妈免费预约。这个盛价，芒果陪诊为您的家人就医撑起一片清凉。同时呢，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来详细咨询。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星城辉记粉面店的主理人星城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刚刚呢粉少其实有聊到说，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长沙人，一定要做地地道道的长沙米粉，不论大家对于长沙米粉的评价如何，但是长沙人一定要做长沙米粉。哎，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觉得长沙米粉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4: 长沙米粉最大的特色是吧？
3: 嗯，
4: 首先，你其实做米粉的几大原则，
3: 嗯，
4: 就是我跟你咋说话干啊？
3: 嗯，以物抵三心，
4: 老子肯定的。还有就是，摊开甩锅冒子鱼，有海鲜。
3: 嗯，
4: 其实开粉店，现在长沙粉店太多了。
3: 嗯，
4: 但是很多细节都做不好。
3: 嗯，
4: 比如说粉面要分锅煮。
3: 嗯，
4: 就除非你在。煮面的换水的那5到10分钟，
3: 嗯，
4: 你可以没办法，是吧？混着煮一下，但是一定要粉面分锅煮。对，那还有就是有些那种我们，可能你在外面吃粉的时候，
3: 嗯，
4: 那个捞粉的那个水呀，
3: 啊，
4: 它可能没有沥干净。
3: 哦，
4: 本来你一碗调好了一个底汤，很鲜的味道，但是你把那个汤水，那个煮粉的那个水。倒在那个汤里面，它就瞬间就寡淡了。
3: 嗯，
4: 就是很多细节根本就做不好
3: 啊。
4: 还有就是，我们煮面的水是一定要开，要滚烫的，而且水一定要宽，也要多。
3: 嗯，
4: 就是按照我们长沙人的口味，煮面，
3: 嗯，
4: 一碗面丢进去的时候，那份面就7到8秒钟就可以 OK 了，
3: 就熟了。
4: 就是我们吃的蛋心，包括萝卜糍、煎水泡。但是所以后头外面请你员工啊，
3: 嗯，
4: 我不是干他们不行，就是有点细节，
3: 可能有时候培训没有到位。
4: 培训干什么？我觉得培训得抓的，我觉得是要用心的了，往事叫抱怨心了，
3: 要用心做。嗯，所以就是你觉得在长沙米粉它的特色，哎，那现在比如说你会去别的粉店吃粉吗？就是。如果你去别的粉店吃粉的话，你会怎么样？就是你觉得如果说这家粉店你觉得好

0: 吃，那你觉得它是在哪些方面做得好？就是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啊，来长沙吃碗长沙米粉的话，哎，达到哪些标准？那这就是一碗正宗的合格的长沙米粉。
1: 首先啊，我觉得店汤肯定要明亮干净，
0: 嗯，
1: 这是肯定第一的。第二，那么汤是一定是烫的，
0: 嗯，
1: 你可以吃粉之前那个汤汁的觉得是烫的，但是吃到那种不烫的汤，
0: 嗯，
1: 我觉得就真的就那样，
0: 凉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凉了就不好吃了。
1: 但是我们是对米粉的感觉和、嗯、诉求，但可能外地朋友啊，
0: 嗯，
1: 来长沙，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说啊，长沙米粉怎么不好吃，但是真的有很多朋友他不是用心做的，
0: 嗯，
1: 然后包括营销的很多广告做得很好，
0: 嗯，
1: 可能店里忙不过来会出现那么一些差池，
0: 嗯，
1: 就是难所避免的。但是我觉得啊，
0: 嗯，
1: 在我心中你坚守的东西不能去触碰我的底线。
0: 嗯，是，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哈、各自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比如说大家为什么会说哎长沙米粉排第二，其他地州市的米粉排第一？我觉得可能湘潭的朋友会觉得湘潭的米粉好吃，郴州的朋友会觉得郴州的米粉好吃，衡阳的朋友会觉得衡阳的米粉好吃。大家可能会各自有各自的味，就是习惯的味道，因为从小长大都是吃的那一口嘛。还有甚至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说最好吃的米粉是哪些呢？不是，
1: 家的，
0: 对，就是
1: 家
0: 里
1: 楼下，
0: 永远是你家楼下的那一口。
1: 对，方便啊，而且更有亲和力啊。
0: 是，
1: 其实你反而你去过多的去某一家店、
0: 嗯、
1: 你的期待值会很高，
0: 是，
1: 但是你往往没拿到，你就会觉得我的、Oh my God，
0: 嗯，
1: 这是啥，对吧？
0: 是，
1: 反而了、我觉得就没必要、顺其自然。
0: 嗯，
1: 可能你比如说你们路过步行街看到我们家灰记，
0: 嗯，
1: 哎，我还在哪听过灰记一样的，你就进来就顺便尝试一碗就 OK， 你就更放松的、态度去吃、你反而你我觉得跑个20来公里去吃完粉结果就那样，真的会有点下头。
0: 哎，那现在哦，就是会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是慕名而来灰记打卡的吗？
1: 真的有，
0: 嗯，
1: 真的有很多，也当然有很多是看我而来的，
0: 主要是冲着粉烧来的，个人魅力。哎呀，
1: 嗯，本来就是我在店里的调性，可能啊，我本土人，
0: 嗯，
1: 然后跟本地人讲话的那种感觉就是，哎，你好凶啊，你长得也很凶，但是突然如果你后面站了个外地朋友，我可能就会说，哎，你好，你要吃什么？就是。就陶云好，
0: 突然夹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1: No
0: 做你自己、
1: 啊、哎呦，没，那可能别人听不懂啊，约我在骂他，人家好不容易到你家吃完粉结果你那个样子不好吗、
0: 是。哎，你们外地游客来的多吗？
1: 嗯，还行，现在其实慢慢的外地朋友多了。我觉得我个人给予到外地朋友能来我们家能感受到长沙的热情，
0: 嗯，
1: 可能长沙朋友觉得，哎，你太过了，你太装了，你咋地的。那我觉得我是一个爱表现自己的人，
0: 是，
1: 我就把我好玩的点就表现给大家，
0: 要给大家，要给外地的朋友展示一下铁汉柔情了。
1: 那其实真的很多粉店，包括很多餐饮店，做餐饮就是，五感认知吧，我听到的，我看到的，我闻到的，我吃到的，我触摸到的，
0: 是
1: 最基础的五感认知。就很多人到你们家店吃东西，
0: 嗯，
1: 你那个服务员就站在门口跟他欠了你几百万一样的，你根本就不开口不接待，
0: 嗯，
1: 但我们家就不一样，我们家就肯定要会主动的去接待，
0: 嗯，
1: 就让你心里很舒服，然后也不会让你产生纠结。
0: 嗯、
1: 我就在介绍我们家的主打产品是什么。
0: 嗯，
1: 啊，你就不用纠结，好吃就行。你要是好吃 ，OK， 我能做到就行了。
0: 嗯，
1: 把我们家最好的点让你吃到，包括我粉烧一样的，我最好的性格也展现给你。
0: 哎，那刚刚说到，其实，在店内，不论是说从服务啊，还是店内的环境啊，还是产品各方面，你们也是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
1: 嗯，其实。我店里的员工的一些氛围，我就喜欢好玩的人。
0: 嗯，
1: 虽然出来是工作，但是一定得开心吧。
0: 嗯，
1: 是吧？你一开心的什么都好，
0: 嗯，
1: 是吧？你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干好了，就什么都 OK 了。
0: 嗯，开心的时候呢，这份工作他也会做得更好一些。嗯，
1: 对对对，
0: 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辉记粉面店的主理人星城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

那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当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同步的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

0: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2: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2: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3: 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好多呢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刚来长沙的时候一时间还不太适应，怎么能够交到新的朋友呢？怎么样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这个主校区马栏山校区的话有一点远，那现在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近就在哪边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呢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的、走秀类的、书画类的、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啊，可以满足不同的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可以直接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上面来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详询啦。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新城辉记面粉店的主理人新城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刚刚辉少其实有聊到啊，说店内不论是说从这个产品的特色、出品，以及啊大家热情的服务，和他自己夹起来的这个服务，都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这一家店的热情啊。哎，那刚刚其实说到你们会给大家来做一些推荐吗？如果说大家没有去过，第一次去到店里的话，你们会怎么给大家推荐？就是如果说大家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到长沙，我想落地长沙嗦的第一碗粉进了辉记，你会怎么来推荐？
1: OK， 就你要一定要吃的一碗属于长沙人该吃的米粉、
0: 对，
1: 首先我们叫做招牌啊，那我的话术就要来了
0: 你的话术是什么？
1: 首先啊，我就我们家招牌是牛腩水底红，新鲜的雪菜
0: 啊。
1: 然后这碗粉它是复合型的味道，然后微辣的，再包括他们点完米粉或面条之后，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忌口，葱花和芹菜有没有忌口，然后说如果说你要吃口味重一点的，可以吃我们家的豆豉辣椒蒸排骨包括萝卜干腊肉的拌粉，就不一定来长沙一定要吃辣椒炒肉，就是在我们小时候，萝卜干炒腊肉，萝卜干炒腊肉是超级无敌的
0: 啊！萝卜干炒腊肉
1: 一定要吃拌的，
0: 是，
1: 然后包括你吃面条，然后我会要问你深一点、熟一点，也因为很多外地朋友觉得这个面太深了
0: 啊，没有，是不是没有煮熟、没有煮透啊？
1: 其实，但是我们常常喜欢吃脆爽一点的面条，
0: 八成熟。
1: 对，那他们就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功课做好，然后他觉得好吃嘛，现在只是按他的口味需求来，米粉面条我是能变化的，但是你要做码子的味道啊，那种什么要不辣的，那对不起，多多少少有一点辣，但是我们家还是有那么一两款不辣的产品，就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其实市面上都是肉饼蒸蛋嘛，
0: 对，
1: 我们家就不，我就吃天马枸杞肉饼，
0: 就是、小时候吃的好了你、
1: 这个天王是头疼的呀，而且这个肉泥一定得自己剁，它才好吃，
0: 小时候吃的太营养了，
1: 小时候生菜才3斤6两，没办法，现在180
0: 补得好。
1: 然后就是我们该健康的时候还是要健康，就是要吃到好吃的，并不是说一碗肉丝粉能代表长沙，其实在我心中其实你正儿八经懂米粉的人不应该说这句话，我觉得如果说你一定要来评价一碗长沙米粉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碗光头粉
0: 啊，
1: 就是一碗阳春粉、素粉，这样才能吃出米粉的品质，包括汤头的味型，不一定要吃肉丝粉去 get， 我觉得没必要，你可以包括说你可以吃我们家天麻枸杞肉饼嘛，那不很爽嘛，而且这碗粉都不放酱油的，
0: 是，

0: 那你觉得在你的这个面粉店里面当中啊，你觉得是粉和面的本身会更重要，还是它的汤底会更重要，还是它的码子会更重要？
1: 在我心中啊，首先是品质，
0: 品质
1: 米粉和面条的品质，
0: 因为就是粉面本身
1: 肯定是第一的，汤头，汤头，因为就是很素，就是纯大骨、老排骨、龙骨、肥膘，没有这些那些老一辈说的什么母鸡啊、地龙啊，包括香菇头啊，我觉得就简单粗暴一点，我就那些东西，然后包括我们会给一勺原汤，就是肉汤、排骨汤去综合一下，
0: 对，
1: 没必要搞的，因为长沙米粉和其他外地的米粉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我认为长沙米粉的回口，入口不重，但是回口，当你回味的时候，哎，我能吃出什么味道？但是外地的米粉就是入口的味道太重了，但是你吃完之后，哎，我刚吃的什么我忘了，真的是这样子，就我就是我爱吃米粉，我长沙人吃了39年了，我从小就吃米粉面条，真的。
0: 哎，那你们的这个码子的话，是会根据不同季节会有一些变化吗？还是说会比较的固定？
1: 季节才有的产品。因为时令的东西是最新鲜的，而且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而且它好吃，包括夏天到了盖的葡萄饺啊，自己晒的辣椒啊，包括我们家的雪菜啊，就一定是经过太阳晒一下，包括或者风吹一下，
0: 这些都是你们家自己做，
1: 自己做。你有这种太阳不用一下吗？是吧？
0: 所以就是包括像葡萄饺，然后包括这些蒲菜，然后都是自己在做。
1: 水里红起码就是我们不买那种市场上的通货，我们就买新鲜的，经过自己的爆腌的手法去做。
0: 就是自己家里的传统手艺，
1: 自己家的做法。
0: 是刚刚说到了，就是店内有很多的这个招牌啊，以及特色，在店内卖的最好的，你们的销冠 top one 是什么？
1: 牛腩雪里红啊，
0: 牛腩雪里红。
1: 其实真的在长沙这一款，为什么这一款其实在长沙卖的很火很爆？是因为本身的荤素搭配。新鲜的雪它是会有清香味，
0: 清香味
1: 很舒服的，又能解腻的。就是你想吃牛腩，可能有时候那个牛肉的油太多了会有点腻，好，那就盖一点
0: 雪里红，
1: 它有清香味，本身的味道还是很好的。但是我慢慢的我也爱吃包括big 大牛筋
0: 啊，
1: 就是很大一块的牛筋，可能我们家那一份码子的牛筋能炒一道菜。
0: 哇哦，
1: 就是牛肉味的 QQ 糖，哇，天哪，那真的很爽的。
0: 牛肉味的 QQ 糖，
1: 很大很大一坨，我喜欢那种比较粗暴一点的，
0: 就是大口吃肉。
1: 对，
0: 是，哎，那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刚刚说到可能来长沙，他们一定会要嗦一碗粉，这算是长沙的落地签。哎，那你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说要在点粉的时候啊，他要说一些什么样的话术，会显得说哎他很内行？
1: 哦，这个
0: 可不可以教下外地的朋友？
1: 如果店上面有的话，
0: 嗯，
1: 你可以一来进来跑到店里，我要吃一碗什么粉，我要轻挑宽汤。
0: 我要轻挑宽汤，
1: 对的，粉少一点，
0: 汤
1: 多一
0: 点。
1: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吃粉，你可以那个，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当你的筷子夹起那一小块的粉的时候，在汤里摆动的那一瞬间，挂点汤汁，在汤里有涌呢，然后拔两下，往嘴巴里一送，其实吃粉就是要运那个味。
0: 我觉得老吃加了什么牛肉味的 QQ 糖啦，然后还有什么粉在汤里游泳啊，
1: 真的
0: 太有画面感了。
1: 吃粉就是要，我们叫嗦粉，
0: 是
1: 滑溜，
0: 滑溜，就是我觉得吃粉的话，它就真的就是湖南人吃粉，因为刚说了粉它汤是烫的，所以真的只能够一定要就是边嗦边吃，它才能够吃得下。
1: 所以你刚刚看到一些画面动作，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粉真的不错的，
0: 应该立刻给你开一个吃播。
1: 然后吃面的话，如果外地朋友吃面的话，我们一般都是 默认是代训。
0: 代训。

0: 如果说您是外地人，你不能吃硬一点的，你就说二排。
1: 二排
0: 就软一点。
1: 哦，
0: 我也吃碗面二排。哎，哎，其实很多很多米粉店他是不知道这些专业术语的，都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我当时我在外面也经历过，我在一个粉店吃粉，我想把那个我想多吃一个浇头，我就说过桥。
1: 嗯，
0: 然后那个小姐就看着我过桥。过什么桥？
1: 你说我要过
0: 湘
1: 江
0: 桥？对，过
1: 橘子洲
0: 大
1: 桥。
0: 我的天哪！你作为一个收银员，你开粉店的，你怎么不知道这些术语呢？
1: 嗯，是，其实在长沙，
0: 就是把码子和浇头分开嘛。
1: 对，其实，在长沙点粉的时候，有很多老口子的这种术语。是，我觉得包括有很多的老长沙人、新长沙人，还有爱吃粉的朋友，以及可能外地的朋友，如果说想要来长沙玩一玩的话，就是来想要来长沙嗦一碗粉的话，也不妨了解一下长沙米粉的文化以及长沙米粉的这些俚语。
0: 真的真的挺好玩的，包括你想吃什么味道，你可以自己跟老板讲。
1: 嗯，
0: 我们毕竟是服务行业。
1: 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还不了解这个惠记面粉店，也还没有去过惠记面粉店的朋友啊，就是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0: 嗯，在我们家啊，大家好，首先跟你再重复介绍一下，我是长沙新城惠记米粉店的主理人，我叫新城粉少，我们家店开了27年，在长沙，我敢拿我的人格担保。我们家的粉不错，因为我的人生信条是总有人间一碗粉，填我108000梦，我就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情。
1: 是，这一家开了27年的粉店，距离百年老店还有
0: 很快的
1: 63年。
0: 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
1: 很
0: 快
1: 的。是也是世世代代的一个传承嘛，我觉得从到粉少手中是从父母手中来传承，刚刚也说到自己还要将这家粉店传承给自己的女儿，我觉得也是作为长沙人对于长沙米粉的一种坚守，大家来长沙玩一定不能错过一碗地地道道的长沙米粉。今天非常感谢粉少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拜拜拜拜。

0: 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玉色鲜，菜羹新煮翠容鲜，人间脍炙无此味，天上酥陀孔耳甜。这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在病中写下的诗。生病导致他没法吃肉，只能吃蔬菜。一番钻研之下，他将蔬菜汤煮得有滋有味，就算是鲜美的鱼肉也没这么好的味道。这就是他在病中的一点点乐趣。简单的食物只要用心去做，便能滋味十足。寡淡的生活只要用心经营，也会闪闪发光。唐代诗人孟浩然大概是诗人里最爱吃的，富贵功名甚至生命在吃面前都不过浮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以言鸡黍熟，复道瓮头青，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以席铺兰肚，珠盘折荠荷。这些都是他为吃而写的诗。公元727年，38岁的孟浩然心血来潮，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想谋个官，结果没考中。几年后他又去了一次长安，但依然无果，又回到襄阳。孟浩然这么才高八斗的人，居然谋不到一官半职，可把当时的襄州刺史韩朝宗愁坏了。韩朝宗想要将孟浩然推荐给朝廷，所以就约他见面。到了约定那天，韩朝宗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于是派人去请。原来孟浩然正在和一位老朋友吃肉喝酒呢。来人说了原委，孟浩然恼了，挥挥衣袖说：“夜已饮，黄续他。”意思是其他事都靠边站，吃才是最重要的。王昌龄遭贬，路过襄阳时特地拜访孟浩然，正巧孟浩然患背疾在身，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吃海鲜。可是老友欢聚，孟浩然把医嘱抛到了九霄云外，饮烈酒吃鱼鲜。王昌龄走了没多久，孟浩然就病情加重，驾鹤西去了。一代诗人死于自己的贪嘴，不知道该说他任性，还是说他风流。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

0: 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 对不起，我就过去。
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3: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 哎呀，我的！
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4: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

0: 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道不同不相

0: 相为谋，但是知己就算所走的道路不同，那也能成为好友。就像北宋著名政客范仲淹和大隐士林逋。一天，林逋正在西湖上泛舟，突然看见天上飞过两只白鹤，定睛一看，那是自己养的鹤，想必是管家派来通知他有事的。于是林逋调转船头回家，一推开门，两个陌生人坐在厅中，一见林逋，两人赶忙起身相迎。其中一位年轻人笑着介绍自己：“我是范仲淹，曾经给您写过诗。”林逋一听，便回忆起来了那首《寄赠林逋处士》最末那句：“早晚功名外，孤云可得清”，让他记忆犹新。林逋一直觉得写这句诗的人似乎很懂他。在短短的相处中，两人聊了很多，林逋渐渐了解到范仲淹心中藏着的那份积极入世的志向。虽然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林逋很欣赏范仲淹强烈的家国情怀。不久后，范仲淹因母亲去世返乡扶丧，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是多年之后。在这期间，范仲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并写成一篇文章来表达他对时政的看法。写完之后，他迫不及待想知道林逋的看法，便专门前往杭州将文章献给林逋。林逋读后深感范仲淹思想之成熟，为了鼓励正在迷茫的范仲淹，林逋写下一首诗送给范仲淹：“马青才大常能赋，梅福官碑树上书。辅座垂经正求治，何时调队少公车。”林逋的支持让范仲淹很受鼓舞。林逋虽然一直隐居，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囚禁于孤山，他鼓励那些大有可为的年轻人去拼搏。范仲淹虽身居要职，但他交友却不功利，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共鸣。范仲淹后来在自己的政治道路上真正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也是对林逋的告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

0: 生死之约。
1: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2: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调调安静，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才华自不必说，个性也很绝，有温婉动人和冰雪聪明的一面，同时也极为要强，极为骄傲。她常跟丈夫赵明诚打赌，赌书架上那一排排巨著，哪一册哪一页第几行是什么字，李清照总是赢的那一个。晚年流落江南，孤苦无依，她改嫁一位姓张的书生，可惜对方看中的是她的收藏，并且有家暴行为。李清照干脆利落地跟他打了场官司，冒着自己

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的风险，坚决踢走了这个丈夫，果断决绝，惊人不及。她也是骄傲的，年轻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词论，主要内容大概就是把历代大词人都鄙视了一下。在宋朝的词人里，鼎鼎大名的柳永第一个被拖出来吊打，李清照说他虽谐音律而词语沉下，俗看不上。说北宋婉约词派大家张先，文坛泰斗宋琦，虽然有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样的妙语，但破碎何足名家，他们的词李清照看不上。接着是晏殊、欧阳修、苏东坡，李清照说他们学技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浊离水于大海，然皆句逗不弃之诗耳，又往往不谐音律。说这几位很有学问，写词本应该像是从大海里舀水一样容易，可结果呢，他们写的那压根儿就不叫词，皆句逗不弃之诗耳，是点错了标点符号的诗，真够刻薄的。他还说王安石、曾巩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说他们写的词笑死个人。大家都不行，那谁行呢？李清照没有明说，只说了一句话，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只差没明说在座都不行，只有我行，骄傲得有点狂了。不过你读一读他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狂也有狂的资本。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电

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a.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想我也不太可亲，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你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啊？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姐姐，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殿中西台中去，你看，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3: 嘻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 FM89.3 点播永不散场，音乐洒满阳光24小时。

0: 主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0: 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2: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3: 乐于理，里面的理。
1: 那什么时候？
3: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歌哦歌，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5: 同孙未解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6: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7: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
8: 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9: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0: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1: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7: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0: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7: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6: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

0: 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2: 打住。

0: 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2: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3: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4: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3: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4: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5: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6: 为什么抓我？
5: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7: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春末夏初，落花

时节，诗人们特别容易感伤。当春天的离去和人生的别离撞在一起，悲伤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比如欧阳修的《玉楼春》：樽前拟把归期说，欲与春荣先惨夜。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只需看尽落成花，始共春风容易别。酒宴上，归期已经倒计时了，道别的话还没有开口，心爱的姑娘已经哽咽难言。人生自是有情痴，这跟风月无关。离歌一曲，愁肠寸结，只有看尽洛阳牡丹，送别春风归去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难过。只有相聚的时候好好相处，离别的时候才不会有这么多遗憾。虽然要分别，但毕竟两个人此刻还相聚在一起，还有酒可以共饮。伤感是一种下沉的悲哀，反扑却是一种上扬的振奋。这两种力量的起伏是造成欧阳修词特有姿态的原因所在。其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古人说，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最有智慧的人能够超脱于感情之上，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也不会动情，而感情专注的正是我们这些不上不下的普通人。人生而有情，在春天的末尾尤其容易多情。晏殊说，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逢正中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风何曾有悲欢忧喜的感情呢？悲欢的都是那些与春风道别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0: 老师，不能。
11: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2: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3: 生命电脑打出来，
14: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很多古诗词中都出现过青鸟这个词，比如李商隐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还有唐中主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那么青鸟是种什么鸟呢？传说青鸟尾如伞盖，绿翼红足，尾巴像一把大大的伞，绿色的翅膀，红色的脚掌。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一共三只。三青鸟是凤凰的前身，本来是一种多力健飞的猛禽，后来渐渐转为色泽亮丽、体态轻盈的。

小鸟，是具有神性的吉祥之物。汉代画像砖上常常可以看到青鸟在西王母的坐侧。有一年，汉武帝路过河间国，随行的人里有专门负责观天象、占卜吉凶的人。他们对汉武帝说，此地定然有个奇女子。汉武帝便派人去寻找。随行官员找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此女天生双手握成拳状，虽已十多岁，依然不能伸开双手。但汉武帝伸出双手，将这女子的手轻轻一掰，少女的手便被分开，手掌心里还紧紧握着一只小玉钩。汉武帝把她带回宫里，对她很是宠爱。这就是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想要立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但是担心钩弋夫人正当年轻，万一武帝去世，钩弋夫人会垂帘听政，指手遮天，于是将钩弋夫人赐死。最是无情帝王家。钩弋夫人死后，汉武帝常常思念她，于是建造了一座通灵台，希望能够与上天通灵，获得钩弋夫人的消息。一年七夕正午，忽然有青鸟从西方飞过来，落在汉武帝所在的成华殿前面。汉武帝问东方朔，这是什么预兆？东方朔说，西王母驾临之前都会有青鸟报信，皇上您最好做好迎接西王母的准备。不久，西王母果然下凡来了，除了那只报信的青鸟，还有两只青鸟伺候在西王母的座驾边，清气如云。后人便把传信使者也称为青鸾、青鸟。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

0: 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0: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我亲爱的早饭们，你们在哪里？
1: 鸦雀无声。
0: 绝不可能，我要听到你

0: 有，有了我俩还需要什么凤凰传奇载歌载舞且呦且呦。
1: 一顿忙活说这个是初中的时候听的歌，时光啊你慢些走吧，是吧
0: 是吧，想要重回初中时间，我们把这首歌再放一遍。

0: 我们看到早上的彩虹，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希望所有看到的人都能够长命百岁。哎，我就在想啊，就是当一首歌有了主持人参与的时候，总不会后台还有人留言说，哼，今天早上放一首歌，你们又水了四分钟，不会有人再发这种发言了吧？
1: 是真唱啊，是真唱，朋友们，中间还有一些互动，我说长，你说沙，长，
0: 沙，
1: 长，
0: 沙，我说踏，你说浪，踏，
1: 浪，
0: 踏。风雪月说，天乐有一点酒吧 DJ 的感觉，趁着音乐间隙说话。啊，是酒吧 DJ 吗？就不能是凤凰传奇吗？啊，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最近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天气老是下雨啊，也没有老下，就下一会儿雨又收一会儿汁儿，所以你就感觉到整个人就不得劲儿。
1: 哦，不得劲儿这个词用得好。
0: 哎，就不舒适。
1: 是医院专门有一个不得劲儿科，你们知道吗？你们去挂过医院的不得劲儿科没有？
0: 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特别累，还是你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累？就是昨天晚上睡觉好像没有怎么好好睡，感觉就像自己偷偷的去给天乐的200亩田又犁了一遍那种感觉。这什么？就是你半夜去犁田，还犁的不是自己家的，是人家家的。
1: 哎、我借您吉言啊，我借您吉言，我有200亩田。哎呦，我这个梦中都要笑醒了。
0: 没关系。在快乐车族的嘴里，长兴科技都是我们家的。没事啊，就是一点幻想，别当真啊。劳斯莱斯幻影是一样的，好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早上来了，朋友文同学来了，说在这里，在这里。
0: 是
1: 林夕同学来了，说在这里。
0: 欢迎你，欢迎你。多比同学说，居然一大早就在看演唱会，真的气氛太棒了。喜欢吗？我们有很多老歌连唱的啊。但今天呢，一开始唱歌就有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真的非常早。我们马上欢迎一下刘云子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 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
3: 一次过早饭加油通。
0: 想不到第一次演唱会就被小朋友打断了。那我们高低要问一下刘云子小朋友，我们刚才唱的怎么样？是不是？刘云子，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6: 早上好
0: ，morning，
6: morning， 听不清吗？有点听不清，
1: 有点听。
0: Good morning，
6: 听得清吗？
1: 听得清，听得清。
6: 听得清吗？
0: 听得清吗？
1: 现在听得清。
6: 听得清吗？
0: 听得清吗？听得清吗？妈妈是个复读机。
6: 听得清啊？
0: 听得清吗？
6: 听得清啊？
0: 听得清吗？
6: 啊？
0: 听得清吗？
1: 好了好了，他故意的了，故意的了。来来来，
0: 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好不好？通过那个话筒直接跟主持人对话啊。
1: 嗯，是的，把收音机关掉就可以了，好不好？嗯，来，
0: 听得清了吗？
6: 听得清。
1: 好，
0: 好的，刚才我们唱的。

0: 怎么样？
1: 我觉得还行。
2: 还行，
0: 还行。那在你们班的话，能排到第几名？
1: 我也不清楚。
2: 啊，排不上位，排不上位。
0: 小朋友情商很高，说话很委婉，
2: 是啊，不轻易的就是排名次，
0: 是的
2: 啊，我们都是嘉年华或者是那个
0: 游园会，
2: 游园会的。
0: 刘云子小朋友今年参加了游园会没有？
1: 游园会啊，参加了。
0: 参加了，游园会游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挺有趣的。
0: 挺有趣的哦，就游得还行，是吧？游得还可以，对吧？
2: 哎，他几年级啊？我看一下，八岁，
0: 八岁，
2: 二年
0: 二年
2: 级是不
0: 级，
2: 是？二年级每个期末还是有游泳会的吧？
0: 三年级还是游园会吗？他根本不想聊这个话题，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好讨嫌啊！我等了半天接进来，就跟我聊游园会，谁要聊游园会
2: 他，我估计他们那儿也不一定是这个叫法，所以，
0: 啊？哎，你们期末考试叫什么？
1: 期末考试啊？期末考试的卷子名字吗？
0: 就是期末考试这个活动，
1: 期末考试就是一张卷子啊。
2: 是，所以你看他没有那个
1: 就
2: 叫
1: 游
2: 法。
1: 园会前一天。
0: 他们的游园会是游园会，期末考试是期末考试。
2: 那你们的游园会是干嘛嘞？
1: 游园会和期末考试不是一个。
0: 他讲话好像我们主任呢。他虽然只有八岁，但是我真的有一种在跟我的领导对话的感觉。哎，你一直都是这么沉稳的性格吗？你一直都是这么沉稳的性格吗？就是在家里很稳，对不对？情绪很稳定，很成熟，有没有？
2: 还好
0: 还
2: 吧，
0: 好。那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呢，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1: 有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好，那我首先来问你一个脑筋急转弯，好不好？
2: 到底是谁出题呀？谁难为谁呀？这是。
0: 很容易啊，请问在湖南上空早上最可爱的两位主持人，他们是谁？
1: 鹿晗哈
0: 还有
1: 和
0: 嘞？
1: 天乐。
0: 你确定吗？
1: 我觉得确定。
0: 他真的好严谨，你应该找他当律师哦。好严
2: 他
0: 谨。
2: 是思考了很久的时间，
0: 对，
2: 排除了很多的错误答案
0: 是
2: 之后，
0: 的，
2: 回复的说："我觉得我确定，
0: 我觉得，前面还要加
2: 我觉
0: 得，
2: 我确定，
0: 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爸爸妈妈观点。
2: 恭喜你答对了，
0: 答对了。你的脑筋急转弯是什么？
2: 啊，请出题。
1: 我的脑筋急转弯是，有一天，铁头回到家，让他爸爸表扬他。他爸爸问铁头为什么要表扬他，然后呢，铁头说："老师表扬我力气大。"铁头爸为什么却还揍了他一顿？
0: 铁头有一天回家说，老师有表扬他，铁头爸爸就问："老师表扬你什么了呀？"然后铁头说："老师表扬我力气大。"听完之后呢，铁头爸爸就是火冒三丈，把铁头打了一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2: 铁头力气大，他为什么还被打了一顿呢？
1: 提示吗？
2: 需要提示
0: 他好
2: 吗？
0: 善良，他一上来就知道咱俩不行。题目念完
1: 就
0: 就给提示
1: 是表面上是有体育的，但是和学习有关。
0: 表面上是跟体力有关，实际上是和学习有关。
2: 铁头力气大，
0: 我跟你讲，学习也是要体力的嘞，没有体力你也学不了那么久。我跟你说，身体是第一位的。
2: 他脑筋就
0: 表
2: 要
0: 面
2: 弯
0: 上跟体力有关，实际上跟学习有关。哎，刚才我们微信后台这么多人，林夕说是因为他打了人吗？不是，他是说跟学习有关。
2: 对，跟学习有关，又跟力气有关的，是一个成语吗？啊，不
0: 不
2: 是啊，
0: 是，
2: 就是我们后台也
0: 哇，
2: 一
0: 这道
2: 片，
0: 题目出的好好哦！我们后台的大人全偃旗息鼓，鸦雀无声。
2: 真的是鸦雀无声，这个能是什么答案呢？
0: 死一般的寂寞，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2: 我也猜不出来，我也猜不出来。
0: 跟学习有关，但是你觉得它是跟力气有关？
2: 因为
0: 我
2: 他力气
0: 力
2: 大，
0: 气很大。
2: 所以他就是被爸爸训斥了，是什么啊？答案是什么？你就直接揭晓好不好？
1: 怎样？答
0: 好。
1: 案是因为老师说，铁头他也拖全班的后腿。

0: 好笑。
1: 因为他力气很大，所以他拖到了全班的后腿。
0: 他把全班的后腿都拖、哦，这个真的好好笑哦。还有一个呀，哦、来，
1: 好好好，
0: 这个好好笑。
2: 也是，嗯，就是有一天，铁头，
0: 嗯，
2: 老师让铁头爸和铁头来他办公室，
0: 嗯，
2: 然后呢，老师说铁头在学校打抱不平，
0: 嗯，
2: 要铁头爸狠狠的揍他一顿，
0: 嗯，
2: 然后铁头爸说，为什么要揍他一顿啊？
0: 嗯。
2: 然后听完老师的话，为什么铁头爸真的揍了铁头一顿？
0: 因为铁头在学校里打人，这个同学叫抱不平，对不
2: 对？
0: 对
2: 了。
0: 我真的好喜欢你第一个拖了全班的后腿，力气很大，小朋友可能是真的有这样的思维哎。谢谢你，今天早上很开心哦，
1: 好喜欢这个铁头系列，我觉得接下来还可以出一系列的关于铁头
0: 的
1: 故事，好不好？
0: 嗯，
1: 是
0: 这个好棒哦，一定要记得跟你的同学、好朋友分享，好不好？
1: 嗯。
0: 好的，好，谢谢你，我今天早上很高兴哎，我就那个不得劲儿他都消失了。刘云子小朋友爱你哦，比心。
1: 刘云子是在哪里上学啊？
0: 嗯，你聊到这个话题他就不行
1: 啊。
0: 你在哪里上学？
2: 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
1: 哦，
0: 师大附中，他真的很像凯总。就我们那个领导啊，我们是怎么喊他，就是你真的很像我的领导，真的，你讲话的时候那个一板一眼，然后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觉得你也很谨慎。
1: 从小又有一个谨慎的，我觉得是
0: 很棒，
1: 是
0: 很
1: 棒的，
0: 真
1: 的确实
0: 很棒。我觉得将来做财经啊，或者是做这个法律啊，这些方面都很需要你，就是很谨慎的人，将来会越走越远，好不好？
1: 谢谢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哦，他真的好可爱，
1: 嗯。铁头系列啊，
0: 铁头系列，
1: 我们期待着第三篇，就是第三道题，
0: 嗯，
1: 让大家来出一道题，好不好？
0: 对，
1: 你们自己来编一下铁头的题目给我们啊，
0: 哦，这个好难，
1: 发送到8.3微信公众号当中来。
0: 你不想让人家听，你就直说，
1: 不难呀，
0: 想把别人赶走，还要人家出道题。哎，天乐老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都把老师称为园丁
1: 啊，对呀，啊，
0: 是吧？
1: 嗯，
0: 应该不是有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菜的意思吧？园丁。浇灌菜园子。没有吧，
1: 没有吧。
0: 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个校长叫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长。
1: 我的天哪。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应该没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嗯，没有。
1: 好的。
0: 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我现在
0: 细思极恐。
1: 我是唐大麦说，我眼泪都笑出来了，刚才那个答案。
0: 对，尤其是那个拖全班的后腿，哇，
1: 哦，
0: 你想到一个小朋友把全班的后腿夹在一起拖。
1: 力气特别的大，是不是？洋洋来了，说铁头系列是米小圈上学记里面的人物，现在小朋友都非常非常喜欢听。
0: 我觉得我作为大人也喜欢听哎。
1: 嗯，哎呀，原来是这样啊，铁头系列，
0: 哦，
1: 大家赶紧啊，赶紧来编一编，好不好？
0: 是的，啊，哦，谢谢谢谢。你看，新的一天又有一个元气满满的开始。
1: 嗯，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能稍微要等待一下，好不好？我们的导播姐姐一直在忙活，
0: 是，
1: 哦，说今天电脑怎么了，卡住了？
0: 因为我们俩长得太好看了，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就直接曝光了。
1: 稍微等待一下啊，路面上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刚才有朋友说西二环是一路畅通，在暑假看来是非常好走的。
0: 嗯，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顺风顺水顺财刃。走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们的青芒创造营泰国计划呢还有两天就要截止了，朋友们。
1: 是的，报名现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
0: 是的，让我很奇怪的就是昨天有两位家长说我们不是没有小朋友要去啊，但是我们家长自己想去啊，
1: 就是我们两个大人可不可以去啊？
0: 觉得这个是优先给小朋友安排的，所以他的那个行程就是特别好，特别丰富，进那种顶尖大学。
1: 对，
0: 那大人如果要去的话呢，我们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我还是得说啊，我们这个不是为大人专门设置的行程。
1: 是的，
0: 所以大人有的时候去，你就会觉得跟你想象当中那个可能不太一样，它的学术氛围真的还是蛮浓厚的。
1: 就是前两天特别是在这个泰国顶尖的高校学府当中进行游学的时候，如果说大人啊特别想去但是都不想去游学，那两天的话我们后来去问了一下，是可以跟你另外去安排一点行程，其他的行程的。
0: 是的，我们也不是劝退，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你也可以找一个专门出去吃吃喝喝的，真的是可以，真的是可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大人那个不贵了，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宣传如此之给力。大人抛下小朋友单独来，是要到就是顶级学府去额外学习一下，是吧？
1: 也不是不可以，去看一看。
0: 对，也可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同学们、家长们这个学习的氛围多么的浓厚，真是感动了当时的我们大概还有两天就要截止了，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首先呢，你发泰国过来之后呢，你可以进群了解。其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特别认真的拍了一个视频，是天乐老师过去的时候把行程的每一天都有拍下来，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视频了解一下、去泰国小朋友将会在那6天5晚的时间里怎么样有一个丰富的安排。
1: 然后今天我们群里面会上线一个新的视频、这个视频就是我们主持人通过自己的了解、然后去介绍我们这次的行程大致的亮点，孩子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包括我们从中安排了一些关于研学场景当中的一些、比如说像配音的旅程啊、还有这个课堂当中的这个我们的表演的训练啊、
0: 朋友圈的九宫格怎么发呀。
1: 是的呀，
0: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都是一个这个素质的提升啊、就其实还是很有帮助的。
1: 而且我昨天记得哈姐说了一句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我们这次

0: 是一个资源型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1: 我都说出了这么高端的话吗？
0: 你不记得了吗？
1: 不记得了耶，我们那肯定是有感而发了。好吧，啊，大家直接发泰国过来，我们是多大的孩子？
0: 8月18号，六天五晚。然后我们招募的是8到16岁的孩子，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啊。
1: 对，
0: 我们是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所以呢，这次家长开放了一个探班团，你们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然后家长玩家长的，然后中间有那么一两天呢是可以来探班孩子，晚上是跟孩子一起住的。我们会有专门的针对家长一条路线去游玩。
1: 是的，蓝小布同学说，我开车开了一年多了，这是换了新车啊，终于调出了893，我之前怎么调就调不出来，我只能用手机听。恭喜你啊！我还是蛮钦佩的，就是蓝小布同学，你看人家不放弃，一年多始终在车上调893。那你能不能把你的教程告诉我们？
0: 对对对，你是哪一辆
1: 哪个
0: 车型？然后呢，教程是什么样的？哇，他这个车的方向盘带钻呢。
1: 对，
0: 你看
1: 他这个驾驶座椅都有点像电竞椅。
0: 是，然后他那个颜色也是属于那种咖啡啊，就是那种。怎么讲，很高端的颜色。
1: 玄之又玄说了，你们选的歌好听，我怎么都没听过，你们到底是咋选出来的？请记住我们的 title 893湖南音乐之声。那我们能跟一般的听歌的朋友是一起的吗？我们肯定稍微高一点。
0: 请你把前鼻音发清楚好吗？不要发音乐之声好吗？
1: 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呢，也很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一起来收听啊。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充满人类之光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类真的非常的伟大，我们把很多问题解决得很好，以至于大家都忘了它曾经是灾难。在这个话题之下呢，我们今天主要聊的就是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确实是老资历，毕竟很多放在现在的小病小痛，那在以前都是会要人命的。
0: 是的，我们打个比方啊，首先我们来说说龋齿，也就是我们的牙齿烂了怎么办？
1: 对，
0: 江湖人称叫虫牙，对不对？它是牙源性的感染，曾经在17世纪的英国被列入到人类五大死亡疾病之一。你根本没有想到牙齿啊，就是龋齿会被列入死亡病例之一。那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虫牙其实是一种细菌性的疾病。细菌呢会随着越来越深的这个虫洞一路进攻到你的牙髓，破坏你的整个牙槽骨。而到了这个地方呢，细菌想要入侵体内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向上可以引发脑膜炎啊，包括这个脑脓肿等等这些颅内的感染。向下你可以蔓延到胸腔，形成坏死性的纵隔炎，向内还可以进入到血液来引发败血症。
1: 这个央视新闻呢曾经讲过一个，说扬州有个男子蛀牙发炎疼痛，起初没有放在心上，强忍了一周之后呢，牙痛没有缓解，而且还发起了高烧，到医院之后病情迅速的恶化，最终不治身亡。医生说呢，罪魁祸首就是蛀牙啊。所以呢，你看就算是这个细菌它只是在口腔里打转，它没有说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它也可能会引起叫做路德维希咽峡炎。肿胀的组织会将舌头向后顶压，堵塞你的气道，导致人窒息。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它的致死率是杠杠的。在1940年的时候呢，曾经有报道说44例叫路德维希咽峡炎的患者有24人死亡，当时的死亡率高达54%。而到了1943年，根据有报道的20例患者当中就只有2个人死亡了，这个时候死亡率就降到了10%。
0: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你看只有3年的时间，是因为1943年青霉素诞生了。青霉素作为一种抗生素，它能够精准的攻击细菌才有的细胞壁，阻碍细胞蛋白质的合成，让细菌无法生长和繁殖，但却不损伤人体的细胞。所以说你看，别说是致死率排名第6的牙源性的这种感染了，排名更靠前的还有那些什么肺炎啊、败血症啊，以及致死
1: 产褥热。
0: 对对对，还有那个致死率更高的这个梅毒啊、产褥热啊等等，这更能够被真正的治愈了。
1: 是的，1943年青霉素的诞生解决了这个问题。那第二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小儿麻痹和天花，大家是不是已经快忘记这两种病了？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小的时候还有很多家长会在 就是你耳边讲，哎呀，小心啊，小儿麻痹症很可怕的。
0: 嗯，
1: 它的学名呢叫脊髓灰质炎，它是由脊髓的灰质炎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呢会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它呢会通过污水、公共泳池的水体传播，所以当年很多家长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去公共泳池，就是怕染上小儿麻痹症。
0: 是，如果说这个病毒啊攻击控制膈肌的。

0: 运动神经元，或者是控制吞咽和呼吸的脑干神经元、
1: 嗯、
0: 那人就无法自主呼吸了，最终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
1: 还有天花，天花呢是天花病毒引起的，主要是由呼吸道的飞沫来传播，所以它的传染性非常的强。那个时候欧洲每年都有40万人会死于天花、
0: 嗯、
1: 而侥幸存活的人65%-80%也会永久的留下这个斑痕。那部分的患者呢还会失明。根据考证，清代10位皇帝当中，顺治、同治都是直接死于天花的。
0: 对，
1: 康熙和咸丰虽然幸存，但是终身留下了麻点。那和刚刚的龋齿不一样，这两种疾病呢，他们是通过疫苗来解决的。
0: 嗯嗯，你看一下这个疫苗，我们给给大家解释一下哈。
1: 对，
0: 1988年 WHO 发起的全球消灭脊灰的行动。
1: 嗯，
0: 到1996年、
1: 嗯，
0: 非洲的专项行动是全球消灭脊灰行动的里程碑。
1: 计划启动之后呢，小儿麻痹症的患病率从1988年的全球35万例下降到了2017年的22例，发病数下降超过了99.99%。而天花呢，更是成为了人类唯一消灭的传染病。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胳膊啊，就是看看自己的那个胳膊上有几个疫苗疤。
0: 对，
1: 如果是有两个，那你肯定是1981年之前出生的。
0: 对，
1: 因为这两个疤呢，一个叫做牛痘疫苗疤，它是预防牛痘的，也就是天花。
0: 是。
1: 另外一个呢叫卡介苗疤，它是预防儿童结的，但是呢就是那个结是那个
0: 结果的结，
1: 结束的结、啊、
0: 结束的结、嗯、
1: 但是到了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了，所以从1981年开始，新生儿只需要接种这个卡介苗。
0: 嗯，
1: 所以你的1981年之后的人，他的胳膊上就只有一个疤。
0: 对，你像我就只有一个疤，
1: 撩起你的胳膊，
0: 你就有两个疤，
1: 撩起你的胳膊来，
0: 我看一下，
1: 掀起了你的胳膊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疤。
0: 啊、哦，你几个疤？两个。
1: 哎，我因为太胖，
0: 不是，你看不见是不是？
1: 哎、这是抹平嘞。
0: 你是两个，
1: 两个
0: ，对对，我是一个，我是一个
2: 。
0: 哦、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
1: 你也胖是吧？
0: 啊，我记得小时候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小时候发水痘，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好像很多小朋友都发过腮腺炎，
1: 哦，对，
0: 是吧？
1: 嗯、哦，
0: 这些都是小朋友特别特别容易得的。
1: 后来就是靠疫苗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所以你看，其实人类在不断演进的过程当中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努力在不断的解决，所以后来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我们也逐渐把它忘记了、
0: 嗯、啊，所以科学啊、嗯、就是真的是第一生产力，对吧？就是我们还是，
1: 所以我们真的好厉害啊。
0: 对啊对啊，
1: 给你点赞。
0: 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让我们收获到了很多。
1: 哦，这两天看那个、嗯、段子说，每个人都要崇拜自己。
0: 嗯
1: 啊，崇拜第一次走上课堂发言的自己。
0: 嗯，
1: 崇拜每天上早班就是满满元气的自己，崇拜坚持在高架上面奔驰的自己啊！真的，我觉得每一项你正在行进的事情，它可能都有难度，但是你都把它克服了。
0: 是的，是的。现在想上厕所的朋友稍微等待一下啊，尤其是在高架上的朋友，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每不开题内，
0: 知道你是在翻越一座大山，是不是？啊、嗯。
1: 快乐车族在问啊，说那个泰国到底是哪一天出发呀？8月18号出发。
0: 对，8月18号6天5晚的一个行程，你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你现在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会弹出我们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还会弹出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马上可以发给自己的小朋友去看一看，觉得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话赶紧进群来啊、找一找我，就是我也在群里面，
1: 是的
0: 啊、添加我的私人微信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因为我们确实这周就要结束了啊。
1: 嗯嗯，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赶紧添加关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